势，对峰值骨量的影响进行了相应的系统性评价，认为生活方式可以影响到20%到40%的峰值骨量，而且对于降低生命后期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是有意义的。总之，要趁着儿童时期多多补钙，多多存款。不说很久以前的，仅21世纪就有十几项补钙的临床试验。

存在，让乳制品当中的钙更好吸收。与服用钙片相比，从食物中获取的钙在一天中以低量均匀分布，更有利于吸收。乳制品中有蛋白质、磷酸钙蛋白复合物以及骨骼生长需要的多种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钙的吸收，还有多种生理意义。中国的研究显示，对于本身缺乏维生素 D 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全身多关节的骨密度都有增加了。而且维生素 D 充足的人，他们骨密度还有肌肉力量都会更强一些。几项横断面研究当中显示，碳酸饮料如可乐与骨密度或者骨强度降低有关系，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虽然这其中有较多相关因素的干扰，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如果你饮食当中的钙摄入量非常少，还大量的喝可乐，肯定是会对骨骼不利的，还是得多补钙。饮食很重要，锻炼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不同的锻炼方法对于骨骼健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有效的是中高强度的带有负荷的运动，或者一些非重复性的快速的全身性的活动，比如像是翻滚、跳跃、挥拍动作等等，这一类的运动都比较有效。补钙储蓄怎么做更高效？首先建议你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钙摄入的情况，比如每天有没有吃够至少300克的奶制品，其他的蔬菜、豆制品、坚果吃的多不多。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喝奶，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也能获得300毫克的钙。如果不爱喝奶，或者说是乳糖不耐受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奶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儿童应该从小养成喝牛奶、吃奶酪和酸奶的习惯。比如，早餐就可以吃2-3片奶酪或者酸奶，课间呢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牛奶。卫健委发布的《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也提到了，6到36个月的辅食常见添加品类当中，奶酪作为辅食吃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补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由于日常摄入钙严重不足，更是需要补钙。所以大家日常要做好补钙，这样才能避免因为钙缺乏而引发的健康风险。选择钙片的时候，也建议多看看多了解，选择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针对国人体质有在做研究的产品和品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以及如何让喝牛奶等于补钙。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4: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粒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 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拉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戴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她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

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至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页，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示意。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

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一隅，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克里奥尔来的纯粹，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4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4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送没用》中，她把送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她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清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

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梅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

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

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

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

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

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时

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

0: 那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出道，
3: 三三跟着仨徒弟。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
3: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3: 滨州之声
2: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8: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9: 啊，
8: 眼力都特别的好，
9: 倒是有这么一说。
8: 据说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在您眼前一过，您拿眼睛削微那么一扫，
9: 还削微那么一扫，
8: 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9: 也没那么夸张。
8: 那好了
9: 啊，
8: 您看一看我，小伙子，我这人样子，我这个模样矬个，言谈话语
9: 啊，
8: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9: 别的我都甭瞧，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瞧出来了。
8: 是啊，
9: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8: 站长
9: 小偷，
8: 你讽刺我？
9: 什么？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8: 你刺我就不行。
9: 什么叫刺你呀、啊？
8: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9: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8: 我是搞戏曲的。
9: 戏曲？
8: 国剧？
9: 哦，京剧演员。
8: 对对。
9: 哦，
8: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扁。
9: 哎，大老扁？那叫大老板。
8: 多音字，宝贝儿。
9: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8: 是吗？
9: 就念板。
8: 对，我有职称。
9: 还有职称？
8: 我是全国著名的、啊。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9: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8: 哎，我是大个儿的
9: 啊、哦，
8: 唱戏儿的，
9: 是走大折啊，唱戏的、啊。
8: 对，唱戏的。
9: 唱戏儿的，哎，那您是唱哪个行当的呀？
8: 内行。
9: 什么叫内行？
8: 内行
9: 不是生旦净末丑，您是唱哪宫的呀？
8: 看呢，
9: 啊，
8: 你看我这意思啊，
9: 那还能？
8: 你看我这意思，啊。
9: 啊、哦，这，他替我说了，什么都有。这个，啊、您是唱遮罗的，是怎么着？
8: 不是
9: 啊，
8: 我就考考你的智力。
9: 你这哪猜得着啊？
8: 你猜呀、啊，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9: 哎，对，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8: 什么？
9: 那是丑，丑，三花脸，那是。
8: 你讽刺我，
9: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这
8: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0: 那原来得什么形象啊？
1: 烦死我啊！
0: 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 确实是生旦。
0: 哦，唱花旦的。
1: 对对对对对、啊、您对花旦喜欢吗？
0: 太喜欢了。
1: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哎，让您说
0: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1: 就是听听您的意思啊，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0: 得，您这路话怎么这么牙碜？
1: 是谁唱的不错吧？
0: 啊，谁唱的好啊？哎，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1: 谁？
0: 校长孙玉民老师。
1: 罢了啊，罢了啊，
0: 好吗？
1: 这是内行啊。嗯，孙玉敏不是外人呢。
0: 那是什么呀？
1: 我师姐。
0: 哦，您是孙玉敏老师的师弟，
1: 可以这么说呀。 啊科班排玉字吗？
0: 是是，
1: 都是玉字的。
0: 对，
1: 他是玉敏吗？
0: 您叫什么呀？
1: 玉米。
0: 玉米
1: 玉米。
0: 那咱们俩差不多。
1: 你也玉米啊？
0: 我芋头。
1: 讨厌不是？
0: 有叫玉米的吗？
1: 因为我是花旦呢。啊，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0: 他也有老玉米，
1: 我这是刚摘的，
0: 是吧？嗯，啊，
1: 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哦，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0: 哎，什么？您先等会儿。嗯，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嗯，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1: 你这眼力不行啊！啊，眼力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0: 你？啊，你。你超不过30啊，
1: 60了。
0: 谁呀？
1: 我。
0: 你
1: 60，
0: 看着体态倒像60的。这是
1: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哦，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0: 哦，给相片磕仨头。哎，
1: 我算什么呢？我算敏姐的代拉师弟。
0: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1: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敏姐学的。哦，确实是，敏姐一劲儿的夸斥我。
0: 啊，是夸斥你，
1: 夸奖我。
0: 哎，您说准了，
1: 说我继承的不错。
0: 是啊，
1: 说我是赛慧生。
0: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1: 可以这么说吧？
0: 你瞧瞧，
1: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0: 那可不容易。嗯，
1: 花旦嘛。嗯，怎么叫花旦呢？
0: 您给解释解释。
1: 17、18岁的小姑娘。
0: 对。
1: 没结婚未成年的。
0: 是，
1: 长得漂亮啊，都是我这个样子的。啊，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都是你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 啊
1: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了。
0: 对，
1: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啊。哦，尤其是这个眼神。
0: 眼神啊？哎呀，
1: 花旦的眼神相当讲究啊。
0: 那当然了，
1: 我这眼神就不错。哦，哪儿我都能瞧见。哎，知道吗？
0: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1: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0: 基本功。
1: 基本功啊。哦，练眼神。
0: 怎么练呢？
1: 拿这个香啊。嗯，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啊，追着香头。
0: 是，
1: 你看功夫吗？啊，左就跟过去，右呀，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啊，全方位的。对，就练这个眼神。
0: 对对，唰唰，你这个
1: 就不能闲着，
0: 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有什么呀？
1: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哎，
0: 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1: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嗨，
0: 反串呢，单说了。
1: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
0: 对，
1: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0: 脚底下。
1: 花旦讲究小碎步。
0: 那当然了。
1: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哎，
0: 轻飘飘的那么美。
1: 行话叫圆场。
0: 是，
1: 跑圆场。
0: 对，
1: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不像是跑啊，就跟飞起来一样。
0: 对，
1: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啊，我兜着四脚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0: 我没晕。嗯，你跑有跑一天的吗？您上这玩命来了。
1: 基功好啊。
0: 这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1: 我卖力气，这才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啊，
0: 汗脚。
1: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0: 那出这么些汗呢？
1: 哎，卖力气啊。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0: 是是，
1: 唱腔细腻。哎哎，传神。
0: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嗯，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

0: 的，我们怎么没瞧见你演过出啊？
1: 没看吗？
0: 没瞧见过，
1: 这就对了。
0: 怎么还对了？
1: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0: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1: 山区。
0: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1: 出哪个？
0: 玉米啊。
1: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味儿大了。
0: 是吗？
1: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
0: 啊，
1: 了不得了。
0: 怎么呢？
1: 老乡都疯了。
0: 哦，
1: 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0: 这老乡都饿了。您呀，
1: 你怎么意思
0: 啊？
1: 怎么意思？
0: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1: 我不是到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0: 是是，
1: 我到那儿散去了。
0: 啊，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
1: 哎，那老乡都围住了。哎，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
0: 嗯，
1: 给我们弄两箍尖，弄两箍尖。
0: 两箍尖那还是玉米呀。
1: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0: 那叫折子戏。
1: 对，折两箍尖。
0: 啊，
1: 折两箍尖
0: 还是玉米。
1: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箍尖。
0: 是，
1: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来，太激动了。
0: 哦，感动了。
1: 那村长直巴结嘴。
0: 是，
1: 真不错，味儿真窜。
0: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吗？
1: 你讽刺我
0: 啊？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1: 你瞧不起人。
0: 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1: 瞧不起人。
0: 我没瞧不起您。
1: 你欺负我们训派。
0: 啊，训派。
1: 嗯，
0: 那叫巡派。
1: 嗯，
0: 啊，得得，
1: 啊，
0: 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1: 在这儿，
0: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荀派花旦戏，你看看。
1: 呵，你看看，好啊，
0: 有人欢迎。
1: 好好好，
0: 啊，
1: 我轻易不漏了。
0: 太好，今天唱一回，
1: 我展示一下我的荀派。
0: 可以，
1: 我散一散
0: 啊。
1: 行，
0: 来吧，
1: 挑一出戏吧。
0: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啊，
1: 不，我会的太多了。
0: 嗯，
1: 我会八万多出呢。
0: 哎，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1: 我自己写的呀。
0: 啊，
1: 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0: 哪有这出戏呀，啊？
1: 自己写的呀。
0: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1: 荀派马寡妇吗？
0: 咱就唱这传统的。
1: 你挑一出。
0: 让我挑戏。
1: 你捡这荀派硬功呢。
0: 啊
1: 啊，来吧。
0: 行嘞。
1: 哎，
0: 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1: 豆汁记
0: 行吗？
1: 不来。
0: 怎么不来呀？
1: 啊，我腻味这个。
0: 你
1: 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0: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1: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啪撒一地，让人闻着味儿不合适。我腻味，我主要是腻味这个。你换一出。
0: 你是腻味这豆汁儿是不会呀？
1: 我腻味这豆汁儿
0: 啊。
1: 嗯，
0: 换一出。
1: 嗯，
0: 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1: 罢了。
0: 嗯，
1: 罢了啊。
0: 怎么呢？
1: 你说会挑戏呀？
0: 啊？啊啊！
1: 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0: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戏。
1: 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0: 对，
1: 棋盘六色，
0: 是
1: 脚底下也六色。
0: 嗯，
1: 胳膊六色。
0: 对，
1: 眼神也六色。
0: 没错，
1: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
0: 哎，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1: 没唱两句你听着。
0: 哎，您来了，
1: 你看我继承的怎么样？
0: 是是，来
1: 唱起来好听极了。
0: 啊，
1: 张三呐，张三，你要老老实实请我好厉害家山隐藏棋盘之下，你不不怕反打人进吞噬小孩八个字？不是玩的，是乱发了家。
0: 怎么样？听见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1: 怎么样？
0: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1: 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这岁数在这儿呢。我60了，我怎么着？
0: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
1: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0: 是不怎么样。
1: 身上啊。
0: 这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什么呀？
1: 鞋不行。
0: 你看又赖鞋了。
1: 真的，
0: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1: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0: 什么？
1: 皮凉鞋？
0: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1: 硬功的鞋。
0: 你看。 彩鞋。

0: 你外行，踩鞋不透气啊。
1: 对，还是汗脚，
2: 汗脚。
0: 你有皮凉鞋吗？
1: 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去呀？
0: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1: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0: 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1: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啊，
0: 是吗？那换一处，换一处，
1: 又唱不了。
0: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1: 那我会的可不多。
0: 你再挑一出。
1: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0: 我听听哪出，
1: 行吗？
0: 行。
1: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0: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啊？啊，你撞枪口上了。
1: 这戏
0: 我开门的戏哦，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1: 是，
0: 这是个泼辣蛋，
1: 哇，
0: 没错，哇，他是个，
1: 我这都看出您这鸡公来了啊，
0: 他
1: 别瞎使这喷口啊，
0: 他是个泼辣的女子，
1: 哎哎，对，
0: 行，我来这个了，
1: 哎，行啊，
0: 您呢？
1: 我给您配一老生啊，
0: 谁？
1: 宋江，
0: 正宫老生，
1: 行不行？
0: 看您的做派了，
1: 哎，
0: 咱就来这个，
1: 行啊，
0: 我要卖力气。我给你多跑俩圆场，让你品品我这味
1: 儿啊！不，这个啊，不是，我挑的就是没有圆场的戏，你知道吧？
0: 哦，还用不上了。
1: 对，
0: 哦，那行，
1: 你就跟屋里待着，
0: 在屋里待着。
1: 是，
0: 那我得扮上啊！
1: 啊，扮上，
0: 扮上，
1: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0: 当然了、
1: 啊，
0: 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1: 哦，
0: 得扮上一下。
1: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0: 对，是个。这个花旦吗？
1: 对，
0: 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
1: 哎，
0: 你知道吗？
1: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1: 什么？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1: 造型
0: 啊，
1: 造型、
0: 哎！嗨，多音字，
1: 什么多音字？
0: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哎，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1: 哦，电影明星，
0: 电车压死那个。
1: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0: 粉丝我，
1: 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吧？
0: 不成还唱不了
1: 啊？怎么还唱不了？
0: 我没在这装过，
1: 什么
0: 装过？
1: 装过
0: 啊？
1: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0: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寿衣，
1: 卖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寿衣呀、啊？
0: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它上面那个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1: 穿什么？
0: 鹌鹑。
1: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0: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的？飞禽呢？
1: 那叫行头。
0: 对，行头。
1: 瞧这舌头，行头。
0: 有行头吗？
1: 没有行头。
0: 你不借一个？
1: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
0: 那怎么办呢？
1: 素身唱。
0: 素的了。
1: 素的了。
0: 素的也行。
1: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0: 那就素的了，
1: 素身大褂办戏、
0: 哎、可以
1: 啊，
0: 那布置
1: 布置一下啊，
0: 嗯，
1: 把这桌子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0: 哦，搭它干嘛呀？
1: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0: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0: 啊，紧绷点，
1: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好嘞
1: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拿嘴学着打家伙。
0: 锣鼓经我瓷实，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0: 好
1: 啊，
0: 好，
1: 来吧。
0: 可以啊，这就开始，
1: 来吧。
0: 嗯，
1: 列位少朋友了，
3: 大腿蹭蹭，大步蹦蹬蹭，
1: 蹦蹬蹭，
3: 哇！
1: 行，你过来，这哪处啊？这是黄鹤楼啊！
0: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1: 我不是老生叫板啊，
0: 老生啊，
1: 不是四鸡头，
0: 那是
1: 四平调。
0: 哎，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1: 搁的不是地方。
0: 行，四平调啊，
1: 四平调，
0: 再来。
1: 列位少

0: 头，
1: 大老爷，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
1: 噔
0: 噔
1: 噔噔噔
0: 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非人宋公明，
0: 这点还不错，
1: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0: 有点学问，
1: 今日退堂甚早，
0: 没什么事了。
2: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0: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2: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
1: 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奏。

0: 哎我的妈呀，可唱完了。别问秦了，
1: 秦了，秦了，
0: 秦了，
1: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1: 说话。秦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1: 前面走的张文元。哦，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呦！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青鸟，
1: 青鸟，青鸟，
0: 刚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你说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1: 那就不问了。嗯，当当的啷当的啷当的啷当啷当的啷的。

0: 冷的灯，青天薄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去。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诗文戏理 啊，
0: 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儿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吗？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倒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语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哎，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这钟点了，吃了不吃了？哪儿浪去了？
0: 这打住，
1: 哪儿野去了？
0: 打住，
1: 过日子不过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戏里是这词吗？
1: 不是泼辣吗？
0: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儿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那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1: 啊。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门叫大门呐、啊？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
0: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
0: 真费劲呢、哎，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么？
2: 外面
0: 是我，
1: 是就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1: 啊，
0: 往后说呀！
1: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来回来你啊？
0: 又
1: 重点了，吃饭不吃，过日子不过呀？哪儿野的哪儿浪的？
0: 又来了，又这套
1: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1: 不是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

0: 子不凑巧了。
1: 哦，这句啊，
0: 哎，
1: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
1: 哦，没有了哈。哎，行了，再来，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1: 哎，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大人叫得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哟，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我们这儿洗脚的
0: 还是汗脚？好，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绎，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5: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6: 不是，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5: 啊，这是这么回事
6: 啊，
5: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6: 哦，
5: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6: 哦，听出来了
5: 啊，
6: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5: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6: 那您是先进个人。
5: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6: 您是筑路先行。
5: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6: 您是四化功臣。
5: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6: 那您是？
5: 不对，
6: 我还没说呢。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5: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6: 哦，
5: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6: 为什么呀？
5: 我还想进步呢。
6: 哦，他这谦虚呢。
5: 对。
6: 哦，这么回事。
5: 对对对。
6: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5: 是这么回事
6: 啊，
5: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6: 嗯，
5: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
6: 哦，
5: 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6: 哦，这主意不错，
5: 好不好？
6: 这样，
5: 哎，
6: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5: 啊，
6: 你先念念，我听听。
5: 太好了
6: 啊，
5: 我念念你听听。
6: 哎，
5: 你多帮忙吧。
6: 啊，不客气，
5: 好不好？
6: 哎，
5: 我念你听啊。
6: 哎，
5: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6: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5: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6: 我明白了
5: 啊！
6: 我告诉你啊，
5: 啊，
6: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5: 啊，
6: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5: 好，两门都抱着。
6: 嘿嘿，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5: 啊，
6: 不是吹牛
5: 啊，
6: 我有富裕。
5: 好，你多帮忙吧。
6: 我来来吧。
5: 好好好，
6: 好，
5: 嗯。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6: 嗯，
5: 同志们，
6: 等等
5: 等啊，我苦闷，
6: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了，
5: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6: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5: 啊，
6: 有题目没有？
5: 有题目哎，
6: 这个题目叫做
5: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6: 你听听，你这多，哎呀，不行不行，
5: 就这么写的，
6: 不吸引人。
5: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6: 我帮着你啊，
5: 啊，
6: 琢磨个名字啊。
5: 你说呗。
6: 哎，
5: 啊，
6: 叫啊
5: 啊，
6: 京九演绎。
5: 这个演绎是怎么个意思啊？
6: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5: 看过呀。
6: 演绎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5: 我这么念行吗？
6: 没问题，你就这么演啊，保证火。
5: 啊，火了，哎，火了，火。
6: 你看吧，
5: 敬酒言喻啊，
6: 别嘀咕，这就需要自信。哦，自信一点。
5: 敬酒言喻。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
6: 是，
5: 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6: 等等等等啊，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5: 怎么又拦住了呢？
6: 你看，领导上啊，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5: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6: 是，你既然来了啊，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5: 我怎么能代表啊？
6: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5: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吗？
6: 有啊。
5: 有吗？
6: 嘿，我们评书里头啊，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5: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6: 有。
5: 那你多帮忙吧。
6: 这样啊，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5: 开脸是怎么个意思？
6: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5: 开脸怎么意思？
6: 术语。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哎，大伙儿加深印象。
5: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6: 好不好？
5: 我给你学吧。
6: 注意啊，
5: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6: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5: 好好，
6: 注意啊。
5: 哎，
6: 做评书了啊。
5: 哎，这怎么
6: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5: 哦，
6: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5: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这边
6: 主意跟我学啊。啊，今年50多岁，
5: 今年
6: 五大叫。
5: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6: 啊，怎么了？
5: 怎么50多岁了？
6: 多大？
5: 我今年才31呀。
6: 你多大？
5: 我31。
6: 哎呦我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都一脸褶子了都。
5: 这个褶子我是那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6: 这头发白了，
5: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6: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5: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6: 这脸也太黑了，
5: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6: 哦，我说看着显老。
5: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6: 哦，
5: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6: 哎，我说
5: 我们干净。
6: 哎，我说啊，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5: 哦，
6: 哎，咱就说这外表。
5: 哦，里边你们不管。
6: 哎，不管啊。哦，咱就说这外表。
5: 外边吧。
6: 啊，注意听啊。30多岁，
5: 31了，
6: 30多岁，好了，
5: 别说50多岁。
6: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5: 对了，
6: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
5: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6: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
5: 啊，
6: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气的话
5: 了，同志，你别说了
6: 啊！怎么了？
5: 我得回老家了。
6: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5: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6: 怎么了？
5: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那他。好像不是我呀。
6: 谁呀？
5: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6: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5: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6: 咱这不是演绎吗？
5: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6: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5: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10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6: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5: 怎么了？
6: 10几万人齐上阵。
5: 对呀，
6: 一个心眼往前跑，
5: 一个心眼往前跑。
6: 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5: 你说我给你学吗？
6: 注意听啊，
5: 多帮忙嘛。
6: 各位，
5: 各位，
6: 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5: 人太多了，
6: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5: 谁呀？
6: 此人正是李铁柱，
5: 就是我。
6: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5: 说呀，
6: 完了
5: 完了
6: 啊，
5: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6: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啊，
5: 没你什么事
6: 啊。
5: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偷病啊？你这是
6: 没啊？
5: 啊，
6: 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5: 你还夸我呢？
6: 啊，
5: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啊，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6: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5: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6: 这骑马它快呀，
5: 骑马快
6: 啊，
5: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我
6: 我们这叫形容词，
5: 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6: 不是，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5: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6: 哪句不对？
5: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6: 啊，
5: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6: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5: 怎么了？
6: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5: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6: 哦，
5: 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6: 哦，
5: 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6: 哦，
5: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房。
6: 哦，
5: 没有集体的力量，
6: 等
5: 我，
6: 等会儿，
5: 我怎么了？
6: 还有塌方呢？
5: 对了，有塌方。
6: 这样啊，
5: 啊，
6: 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
5: 啊，
6: 不管了啊。
5: 你怎么不管了？
6: 重点就说这塌方。
5: 为什么？
6: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5: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的呢？
6: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5: 哦，我明白了。
6: 哎，
5: 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6: 哎，对对对，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5: 哦，我给你说说吧。
6: 嗯嗯，
5: 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6: 哦，你也知道害怕。
5: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
6: 嗯嗯嗯，
5: 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慰。
6: 那您怕的是？
5: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6: 哦，
5: 那天中午一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
6: 嗯，
5: 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
6: 哦，
5: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6: 怎么了？
5: 这个石头立了个大缝。
6: 哟，
5: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6: 还有水呢？
5: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6: 哦，
5: 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枪啊。
6: 哦，
5: 这个扁枪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
6: 哎呦，
5: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
6: 啊，
5: 就听咔嚓一声。哎，
6: 又怎么了？
5: 塌缝了。
6: 哎呦，
5: 当时那个石头子儿啊，砸的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大当当的响啊。
6: 是
5: 那个石头粉的呛的两眼睁不开呀。
6: 嗯，
5: 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
6: 嗯，
5: 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6: 你等会儿，
5: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6: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
5: 你什么事呗？
6: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5: 多大的吧？
6: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5: 哎呀，到处都是。
6: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5: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6: 米缸那么大的，
5: 一块挨着一块。
6: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5: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6: 什么叫我饿疯了？
5: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6: 啊，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5: 有大块的。
6: 有啊。
5: 我抬头一看，
6: 啊，
5: 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
6: 嗯，
5: 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6: 哎呦，
5: 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呀。
6: 多大呀？
5: 哎，这块石头
6: 啊
5: 横着倒有7-8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3-5千斤打不住，7-8千斤还不让。
6: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5: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6: 行了
5: 啊，
6: 这一段
5: 啊
6: 教我了，
5: 教你了，
6: 保证精彩。
5: 你做帮忙吧，
6: 你得这么说。
5: 怎么说呗？
6: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5: 对了，
6: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5: 是
6: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5: 没错，
6: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5: 什么样？
6: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葡萄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5: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6: 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5: 太对了。
6: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5: 谁呀？
6: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5: 我喊的。
6: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5: 对，
6: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5: 打住吧。
6: 怎么了呀？
5: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6: 你呀？
5: 我呀？
6: 啊，
5: 我是大伙儿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6: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5: 不对吧？
6: 真的，
5: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6: 啊，他是这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6: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5: 啊
6: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5: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6: 啊！
5: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
6: 啊。
5: 对喽，
6: 这你就快开窍了。
5: 我怎么开窍了？
6: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5: 那为什么呀？
6: 没他们不热闹。
5: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6: 我这不是演绎吗？
5: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6: 啊，
5: 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6: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5: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6: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5: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6: 咱就说这塌方。
5: 说塌方吧。啊，
6: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5: 对，
6: 塌方了。
5: 对，
6: 注意安全。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5: 怎么着？
6: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5: 对了，
6: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5: 怎么样？
6: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5: 没错，
6: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5: 怎么样？
6: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5: 哎，你倒说呀，
6: 不能再说了。
5: 怎么了？
6: 嘿，这个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5: 什么叫扣子？
6: 扣子都不懂
5: 啊？
6: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5: 啊，
6: 咔嚓
5: 啊，
6: 把它停住
5: 啊，
6: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5: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6: 啊，
5: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啊，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6: 啊，
5: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6: 我不管那个
5: 啊，
6: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5: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6: 那么你们？
5: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6: 啊，
5: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6: 说什么？
5: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6: 啊。
5: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6: 战胜塌方了。
5: 对了，
6: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5: 啊，当然高兴了。
6: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5: 你又要干什么呀？
6: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5: 啊，
6: 都不管了。
5: 又不管了。
6: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5: 琢磨一段庆功会。
6: 庆功会，
5: 那您说说我听听。
6: 别这么说啊。
5: 我怎么说的？
6: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5: 对了，
6: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
5: 人高兴，
6: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5: 多热！
6: 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你得请客呀。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5: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6: 还有的说呢。
5: 啊，
6: 队长，什么也甭吃了。
5: 对了，
6: 发点抢险费
5: 啊，
6: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5: 我不行。
6: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怎么办呢？
5: 我说什么了？
6: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5: 我哪儿弄钱去？
6: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5: 对，
6: 而且咱们放假3天，
5: 干什么？
6: 喝他个一醉方休。
5: 我
6: 们先到会计那儿，
5: 我说。 你别说了，同志，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
6: 没有
5: 啊，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庆祝会。
6: 那你说的什么？
5: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6: 你说的什么？
5: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6: 啊，
5: 就这个了。
6: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5: 你说的这些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6: 我这不是以

0: 演绎嘛。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0: 我呀，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经久演绎，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0: 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1: 奶奶，
0: 你，
1: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2: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0: 你是？
2: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每一次听到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这几句，就觉得说这大概也唱出了歌手的遗憾吧。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演唱会上穿着一身婚纱的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没有用。

我最向往的爱情模式大概就是两个人舒服自在的相处，随心随性，简简单单又很真实。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有过许多的浪漫桥段，有各种漂亮的仪式，当然也会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曾雪雅，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一个温暖的男子，温暖到可以在某个寒冬的初夜忘掉那些已经在颠簸不定的温度，淡淡的眼神，轻轻的微笑，总是喜欢黑白分明的穿着。我一直惊叹于这个男人是那样的干净，干净到骨子里，然后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唱情歌，他说我是王光良，第一次

你还记不记得你的第一次会是什么样子？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牵手，第一次亲吻，无数个第一次累积在一起，突然觉得初恋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光良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从那个凄美的童话开始，到不离不弃的约定，再到这一首让人恍若当年的第一次，他的歌声温馨而又坚定。

人无法决定为谁而动心，但至少可以决定放不放弃。心动无法控制，放弃也无法控制吗？希望你好好加油，因为你要相信，很久之后，你会碰到另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许是另一首承袭了歌坛所谓疗愈系的情歌，词很浅情很深，但却总在告诫我们不要太爱。有些爱呢总要有点残缺，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可能完美，又怎么能要求爱必须完美呢？郭靖，不药而愈。

在歌里唱，如果先放弃爱情，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试问一下，如果放弃了爱情，我们真的就能逃离那个人吗？我觉得太难了。不要为了一个不值得的人伤心，要坚强地往前走，让时间带走一切，伤痛就能不药而愈了。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

0: 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期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好，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

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操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装修啊，学问太多了。装修第一步，你必须啊得定风格，想必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便是粗略一算，最少呢还是有这么10几20种的装修风格，什么复古风啊、日式风啊、美式风啊、轻奢风啊、ins 风啊、简约风、北欧风、工业风、中式风、法式风、田园风，反正啊当你细细一钻研，你就发现呢、这每一种装修风格都是各有特色。日式风自然安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木居多。北欧风呢，明快清爽，氛围舒适。中式风古典传统，宁静致远。更不要说最近涌现的什么奶油风啊、混搭风等等了。从这一步开始呢，就已经是选择困难症的地狱了。今年刮什么风咱不知道，只知道呢还没开始装修呢，这准备装修的人呢他已经疯了。而当你终于经历了重重纠结，选定装修风格之后呢，自以为哎呀我终于逃出升天了，其实呢还有无数个选择等着你呢。就拿这个床来说吧，哎呦真的特别麻烦啊，光这个材质就有无数个选择，什么木质啊、布艺啊、真皮啊、铁艺啊，更加死亡的是每一个选项里都套着无数的选项。举个例子啊，这个木质床的木材有很多种啊，从这个黑胡桃木啊到红樱桃木啊，从白橡木到白蜡木，从各种什么榆木到这木那木，反正啊每一种木头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点，需要对价格、环保等级、造型等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衡量。反正我选不出来， 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瓷砖，也可以分为抛釉砖呐、柔光砖呐、哑光砖呐、通体砖、仿古砖、大理石等等，每一个瓷砖都有自己的优劣点。好了，说到这儿，是不是很难受啊？还有更难受的，即便你结束了重重纠结，选中了你自己喜欢的木床啊，选择了你梦中的情砖，也不代表你稳稳的就可以上岸了。毕竟呢，单看一块砖和铺一面砖的差距，那就不是一点点的。瓷砖的翻车现场的比比皆是，你比如梦想中的温馨厨房，铺贴瓷砖之后啊，你会发现瞬间变成外墙本墙，单独看起来清爽干净的花纹，一旦呀这美缝选错了颜色啊，也有可能从这个小清新变成土味的精装啊，把房主呢是气的是欲哭无泪。当然这挑瓷砖呢可能还没那么夸张，如果你觉得这个挑瓷砖呢已经是啊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好难受了，那不妨你再看看这个橱柜吧。哎呦，作为这个家居当中啊最用钱的项目之一啊，这个橱柜呢能够提升整体的空间收纳功能，大大降低空间的凌乱程度，是装修当中的必选项。但是呢，无论你选哪一种呢，橱柜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把选择困难症逼疯。比如说台面选什么材质呢？大理石、岩板、不锈钢、石英石，选哪个呢？反正我不清楚。柜体又选什么材质呢？实木、颗粒、大芯板。那柜门还有什么材质呢？实木、烤漆、吸塑、亚克力。哎呦，想想这些词，满脑子里无限制的转圈圈，转圈圈，你干嘛呀？爱的魔力转圈圈呢？

即便是纠结纠结再纠结，这当代年轻人的装修啊，多少都避免不了踩坑。装修成功的人呢，总是相似的，装修踩坑的人呢，则各有各的不幸。论踩坑，奇葩设计绝对是其中最离谱的一种。比如说，众所周知，安装门之前都必须要量尺寸，然后定做，以便严丝合缝地安装进门框里。

天人合一的快乐。这是什么呀？也就是说自己上个厕所外面人都能看着。还有一个人蹲坑是不是太寂寞了呀？双人套餐要不要了解一下呀？马桶并排和好朋友一起上厕所，从此摆脱了社交恐惧症，练出强大的社交症，让你如厕永不孤单。这广告词让我听着我绝对给他拉黑了哈。还有呢啊，除了这个设计上的奇妙力量，装修当中啊，这个色彩也是一门魔法学。比如不光有五光十色的黑色，还有五彩斑斓的白色。装修中的白有1000种样子，白色踢脚线、白墙、白色门、白色柜子，说起来都是白色，但是搭在一起，那人家白的呀就各不相同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有机会下一次装修，千万不要说给我装出五彩斑斓的白，你一定要说白的要很有层次感。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啊，你看到的色卡、买油漆调成的颜色，最后上墙的效果很可能是3种完全不同的颜色，翻车的色差也是很大的，直接让你说一句 BBQ 了。还有这个莫兰迪蓝变成海蓝，奶咖变成土黄，不能说一模一样吧，简直就是毫无关系。当油漆刷漆失败之后啊，这油工师傅、油漆厂家、油漆桶啊，什么滚刷色卡，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除了这乳胶漆翻车之外呢，你是不是觉得那如果刷成大白墙，是不是就远离这个踩坑了呀？那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还有各种神奇的搭配等着你来踩坑。比如花了20万想走北欧风，把梦想中的温馨小家装成了什么出租屋的感觉。按照这厂家的效果图啊，决心将原厂的设计贯彻到底，结果呢，卫生间装成了一个公共厕所。更有家人经过了精挑细选，最后决定啊，尝试一下金属橱柜风。好不好看咱不敢说啊，但是呢这个铁窗风呢确实是达到淋漓尽致了。事实上装修的崩溃啊，除了这些视觉的冲击感之外呢，更是心灵上的折磨。无论是自己装修还是选开发商的精装，都堪称是一步一坑。或许呢你最近呢也都听到过一些什么什么长虹玻璃门呐，这样的一些词汇，啊，一众网友都觉得呀，她美貌啊，她颜值不错，但却有很多人踩坑之后呢，才知道其中的门道。比如装修合同当中写好的长虹玻璃门，就被装修公司降级成了普通的长虹玻璃。你要是问我，普通长虹玻璃长啥样，就是那种悠悠泛绿光的玻璃，像极了我的某个股票或者某个基金。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偷工减料啊，我们也都遇到过啊，这都算轻的了。其实签完合同之后啊，施工过程当中的后期增项那是真的没商量，原本约好的10万元的这个装修合同，装着装着就变成20万了。有人问，那我不加呢？那人这个装修公司直接就给你撂摊子了，反正谁的家谁住谁知道呗。有人又说了，装修既费心又费神，那不装了呗，交给开发商吧。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吗，这开发商又不靠谱的呢啊，所以呢还是妥妥的踩踩坑，或者照点身边的专家朋友帮你来解决一下。因此呢就有网友啊总结了开发商的精装修，我看只有开发商是精的，装修他不是，是不是很尴尬呀？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确实也神奇一些，能让大家费心又费钱啊，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崩溃。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啊能够避免这些坑呢？答案只有一个，不买房，哎，那就没这个烦恼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今天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装修风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费心。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哎呀，你这墙干嘛这么砌呀？这样风水不好。
1: 哎呦妈，你怎么又来了？
0: 咋的？我儿子装修，我还不能来看看啦？妈还能害你不成啊？快快快，快叫人把这墙给砸了，重砌。
1: 妈呀，我这房子都砸了三回了，人家师傅都不愿意来了，您就别管了行吗？
0: 我说让你把设计图给我看看吧，你还不愿意，还非得让我来现场来摸索。
1: 妈呀，您就让我自己弄行吗？
0: 我是让你自己弄啊，只是偶尔啊提丢丢小小的建议而已。
1: 您这哪是建议啊，您一提意见呢就得按照您的这个意思去改。
0: 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1: 啊，行行行，我砸了我砸了还不行吗？那您看看还有哪儿要动的，这回咱一次性都砸了，省得您来一次我砸一回。
0: 啊，我看看啊，哎呀，这个窗台我觉得也砸了吧，这样呢房间显得宽敞些。
1: 还有哪儿啊？
0: 这个厨房太窄了吧，干脆呀咱把墙也砸了，往外边扩一点吧。
1: 还有哪儿啊？
0: 暂时没有了。
1: 别暂时，您可看好了，就这一次，下次说什么也不会改动了。
0: 那我再看看吧。你把这设计图给我看看呢。我得知道你装的这是什么风格才好提意见的。
1: 好吧好吧，那给您看吧。
0: 这是完工的效果图吗？
1: 对呀。
0: 哎呀，这是啥呀，看着灰不溜秋烂糟糟的。
1: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侘寂风。
0: 啥叫侘寂风啊？
1: 就是用一种不刻意来突出装饰和外表，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并且能够在经历时间考验之后体现它本质的美。
0: 确实能经历时间的考验，这不就是水泥地跟粉白墙吗？
1: 哎呦，不是那样的，这里面是有装饰的，只是跟一般的不大一样。
0: 确实不一样，你这个窗户呀，这个柜子，还有这门咋都不一样呢？这台阶这也不对称啊。
1: 这个对称它就不是侘寂风了吗？
0: 反正啊我怎么看都别扭。
1: 这每个人的审美它不一样。
0: 还有你这个图上啊，可是说这哪跟审美能挂钩吗？这墙这灰都没刮干净吗？这不是
1: 妈，这个叫做旧。
0: 还有你看看这个柜门，哎呦，这有

0: 有钱，这看着多旧啊，就像哪个废品收购站淘回来的一样。这个是复古的感觉。这里哪是复古啊，就像是被水泡了之后晒干的。你看这天花板上居然还有道缝呢。妈，这是故意设计的，就是这种苍凉的感觉。无敌呀，咱们呀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但是呢也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吧。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个要饭的呢。你就应该呀去我们隔壁老王家去看看，人家那个装修啊那才叫漂亮，处处是金光闪闪，看着可带劲呢。妈，您没事就去打打麻将吧，跟王姨他们逛逛街，装修这儿啊灰太大太脏，对您身体不好。我呀就是刚跟他们打完麻将逛完街，顺便来看看的。哎呦，我宝贝儿子的装修我哪能不闻不问呢，是不是？
1: 我都30多了，我自己可以搞定。
0: 你就是60了，你在我眼里呢也都是个孩子，
1: 您就别管了行吗？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差劲风格，我觉得不叫差劲啊，那应该叫差劲风格。哎，这哪儿来的词汇呀？
1: 这个是日式的。
0: 你一个中国人，你装什么日式啊？要装啊咱就装中式的，雕龙戏凤的，这多华丽呀。
1: 妈，那是您喜欢的风格，毕竟这房子以后呀是我们两口子住。
0: 你的意思就是妈以后不能来你这儿了是不？
1: 哎呦，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啊自己决定去装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0: 是你想决定的还是小丽想决定的呀？
1: 啊，这个是我们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
0: 哎呦，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了，我这个当妈的不重要了，也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了，我提一点小建议也不行了。我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结果呀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哎，早知道还不如不生你。
1: 哎呀妈，你怎么又哭了？这小事情吗？这个
0: 是啊，小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了，大事情更轮不到我了。反正你现在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
1: 哎呦哎呀，这我真是服您了。那您说怎么改？
0: 真的让我说？
1: 对，您说。
0: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妈呀，是过来人，吃的盐呐都比你走过的桥多。
1: 哎，这怎么听得怪怪的呢？
0: 哎呦，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听我的没错。
1: 可是我们就喜欢这种简单朴素的风格啊。
0: 妈说的呀也是简单朴素的风格，只不过呀比你们说的这个高级一点儿。我给你看看图。给啊，可好看了这个。
1: 我看看啊。这个，哎呦，这个
0: 是不是特别好看呢？
1: 也不能说不好看，就感觉这个风格。
0: 哎呦，听妈的没错啊，咱就按这个图来装吧。喂，儿子。
1: 妈啊，这段时间您总来帮我盯装修太辛苦了。我给您订了一个旅行团，您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具体信息发到你微信上了啊，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0: 啊，我还没有说要出去旅游啊。
1: 你的房子没装完，我可没心思去旅游。哎呦，我不去。妈，这个是特价，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的旅行团，不退不换的，您不去啊就浪费了。
0: 我还说今天去看看房子呢，
1: 旅行团明早就出发了，您今天就别跑了，回来再看也不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行李吧。
0: 哎，我，
1: 哎呦，妈，我这太吵了，我实在听不清，先这样啊，祝您旅途愉快。
2: 终于把我妈送走了，我给王师傅打个电话吧。
1: 哎，王师傅，我妈明早出去旅游了，没个10天半个月不回来，咱们无论如何抓紧干啊。
2: 争取呢在我妈回来之前全部搞定。对于装修，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啊，切勿完全相信啊那些装修师傅的话，但凡自己有空啊，咱也一定要去现场盯着点儿。当然，很多经验老道的老师傅呢，偷工减料的技术也是相当的了得啊。正所谓装修是小事儿，住着舒心才是大事儿，才能获取更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感谢您每天都在这个时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不要在应该奋斗的年纪去选择偷懒，只有度过了一段连自己都被感动了的时光，你才会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谈恋爱呢？就是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给对方，希望对方能被你吸引。而什么是过日子呢？那是不在意把自己的缺点给对方看，因为如果真的相爱，你们已经是彼此的一部分，不能分割。找个爱你优点的人，不如找个可以容忍你缺点的人。时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村上春树说，少年时我们追求激情，成熟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生命是如此的美好，做有用的事儿，睡安稳的觉，把时间用在进步上，不要过分在意一些人或者一些事，顺其自然，以最好的心态面对逆境。愿你遇到这样的人，更希望你成为这样的人。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觉得他是离不开你的，哪怕他在爱你，甚至为你愿意失去一切。但如果有一天，当这个女孩子在你身上看不到未来的时候，

男女在沟通的时候关注点不一样，女人关注关系，男人关注等级。女人问路不但能明白去向，还能和一位陌生人建立短暂的关系，自己又不会从中损失什么，所以问路无所谓。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呢，问路就是在陌生人面前降了一级，低人一等的感觉让他难以开口，所以他宁可自作聪明的迷路。其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人乐于倾诉，而男人更喜欢倾听。

0: kiss, 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在我脸上留下痕迹。Give me a kiss， 就算绯闻也没关系。Give me a kiss， 这是 hip hop 的魔力。Give me a kiss， give me a kiss。
1: 如果要给美好的人生一个定义，那就是惬意。如果要给惬意一个定义，那就是三五知己，谈笑风生。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样的听歌心情，或者是独家的音乐记忆，都欢迎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小青一起分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感受到一丝惬意。这个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小青和你相约，明天再见。Oh, baby, ooh, ooh,
2: ooh,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开心。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

0: 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的争吵，不管是谁赢了，输掉的都是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吵架就不仅仅是成年人的两败俱伤，更是孩子眼中恐怖的画面。本期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说说为什么不能在孩子面前争吵。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曾经有一个对3000名学龄儿童的心理调查，有一条是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最多的一条是，我害怕爸爸妈妈吵架，他们吵架的样子好凶。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夫妻吵架，孩子是什么感受？其中有几个高赞回答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让我想逃离。爸爸妈妈经常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在我面前大打出手。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经常会被父母吵架的梦吓醒。性格存在缺陷，严重缺乏安全感，由于长期被恐惧和紧张折磨，整个人很容易暴躁，甚至有暴力倾向。自卑、敏感、胆小、怯懦，因为从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对待亲情也异常淡漠。在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里面，武艺曾经在节目中说起自己的父母经常吵架，他经常在半夜睡梦中被父母的吵架声吵醒，他心里非常害怕。武艺妈妈坦言，因为家庭关系的缘故，武艺的性格比较内敛，在不认识的人面前一句话都不讲。在父母争吵中长大的他，到现在都不敢好好谈恋爱，因为害怕自己的婚姻会重蹈父母的悲剧。父母吵架带来的伤害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心理专家表示，孩子们的心理问题75%是由家庭环境引起的，而其中父母吵架是对孩子伤害最大的一项因素。朋友小敏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吵架中度过的。有一次父母吵架，把厨房里的餐具都砸了，在满地狼藉的碎片中，爸妈一人拉着他的一个胳膊问他要跟谁。小敏随手拿一块碎片划向了手腕，这次自残竟然让一家人心平气和地过了段日子。一段时间之后，父母仍然吵架，小敏说自己太傻，他想用无休止的自残来换父母的和睦。小敏的手臂上至今还有浅浅的几道伤痕，伴随她的还有至今未痊愈的轻度抑郁。孩子想要的是正常和睦的生活，他们本是爱的结晶，不是恨的替罪羊。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在家庭不和睦的氛围下，孩子的身心健康会受到伤害，出现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更严重的甚至有自杀的倾向。父母在满是硝烟味的家庭里相爱相杀，最受伤的是那个负重前行的孩子。婚姻里的痛苦最后都会由孩子来买单，别让婚姻里的坎坷摧毁了下一代的幸福。美国心理学家卡明斯说，孩子会非常关注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并以此来作为判断家庭环境是否安全的依据。父母能给孩子做的最好示范就是相亲相爱，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观察力，只有相爱的父母才能给孩子真正的幸福。就像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直到现在仍有借鉴意义。钱钟书曾经给过杨绛一个最高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在异国的早晨醒来，

时，一张小桌已经支在了床上，钱钟书煮了鸡蛋，热了牛奶，还烤了面包。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早饭。这样充满温情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幸福。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大的命运，如果父母相爱，孩子会充满幸福感。父母恩爱的小孩真的很幸运，因为他见过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从而拥有了对爱的敏锐嗅觉，也知道怎样去爱。家庭和谐美满是我们大家期待的，但是再恩爱的夫妻，偶尔的争执可能也在所难免。当吵架不可避免，面对无辜的孩子，怎样才能把伤害减少得最小呢？首先，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不敢想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面对父母吵架时声嘶力竭的场面，他的内心会有多么无助。陈小春和应采儿都是一点就着的暴脾气，但陈小春在一个采访当中说过，我跟应采儿从来不在孩子的面前吵架，夫妻的负面情绪需要宣泄，但是千万不要让争吵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有可能的话还是要尽量避开孩子。如果孩子无意看到了父母的争吵，要向他做解释。孩子其实很敏感，很多孩子在父母吵架后变得特别懂事，如果孩子看到了，就不要刻意隐瞒，自然地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有不同的意见，声音可能有点大。当然夫妻最好还是能好好说话，很多时候沟通就能解决的问题会因为争吵变得更加糟糕。其次，告诉孩子吵架并不是他的错。电影《怦然心动》当中有一段关于父母吵架后的处理方法，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朱莉看到父母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很难过。后来在朱莉的房间里，父母分别来安慰她。爸爸告诉朱莉，这不是你的错。妈妈说，大人的事情会有解决的办法，而且爸爸妈妈会一直相爱，并且爱着你。朱莉很快从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并且觉得自己更爱父母了。最后，记得为孩子疗伤。有时候，真正影响孩子的不是吵架本身，而是吵架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孩子害怕父母吵架，根源在于害怕被父母遗弃。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能减少争吵带来的负面影响。孩子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别无选择，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家庭治疗大师维吉尼亚·萨提亚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他家庭和睦，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个和谐有爱的家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孩子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伤害的。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父母温柔以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大家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鱼肉营养丰富，富含 DHA、EPA， 能够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和智力发展。此外，鱼肉当中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各种微量元素等，能够为宝宝提供平衡的膳食营养。下面的时间里，爱佳就来分享一下让宝宝爱上吃鱼的八种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理论上满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就可以添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了，但是要有几个前提。孩子对米粉或者其他简单的辅食是否已经接受？荤类食物的加工

性状是否为泥状，孩子接受荤食后是否会出现过敏等表现。如果没有上述的问题，宝爸宝妈一定要遵循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逐渐添加。所以如果你的宝宝指标标准无明显过敏等现象，可以逐步尝试在辅食当中添加鱼类，从汤类、泥状到块状递进，以丰富宝宝膳食，吸收优质蛋白质及 DHA、 维生素 D、 硒等营养。下面爱家就为宝爸宝妈介绍几种鱼的做法。首先是三文鱼小馄饨，食材有三文鱼、鸡蛋、菠菜、面粉、紫菜、香菜、芝麻油、葱姜适量。先将三文鱼清洗干净，用料理机或刀剁为鱼泥状，将葱姜切末放入三文鱼泥中，打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均匀。和好面后醒半小时，将醒发好的面擀为薄面液，切成合适大小的馄饨皮儿来备用。最后将鱼泥馅包入馄饨皮儿中，锅开后下入馄饨，香菜切末备用。煮至软烂之后，连汤一起盛入碗中，撒香菜末和紫菜末，再淋上芝麻油即可。其次是三文鱼蔬菜小丸子，食材有三文鱼、洋葱适量、白菜适量。先将三文鱼、洋葱、白菜分别清洗干净，洋葱切成小丁，白菜切丝，三文鱼剁碎，加入少许淀粉搅拌均匀。再将蔬菜鱼肉末搓成小粒丸子状，待锅中水烧开后，放入小丸子蒸大约3分钟，丸子变色即可熄火。第三种是三文鱼松，准备片好的三文鱼，量根据自己的需要，鱼片冷水一同入锅煮沸，因为是给宝宝吃，多煮一会儿，剩下的汤汁可以煮粥或者煮面。捞出鱼片，用手摸着去骨，同时可以把鱼肉捏碎，然后倒入干净的不粘锅，小火用勺或铲子不停翻炒，同时碾碎鱼肉，炒到滋滋声小了，倒入辅食机打碎，粉碎到较小颗粒之后，继续翻炒至干燥，拿手捏一下，差不多粉末状就可以了。最后完全冷却之后，装袋或者是装罐封存，一定要完全冷却，否则会有反潮就前功尽弃了，而且湿的容易坏掉。接下来是鲜香鳕鱼泥，食材有鳕鱼、洋葱、胡萝卜。先将鳕鱼洗净去皮儿去骨，洋葱洗净切小块，胡萝卜去皮儿洗净切小块，所有材料放入辅食机或是蒸锅当中来把它蒸熟，蒸锅15分钟。然后取出蒸好的鳕鱼及配料，用研磨碗或辅食机处理成泥糊状即可。第五种是鳕鱼南瓜粥，食材有鳕鱼、南瓜、大米、柠檬。先将大米和南瓜同时入水煮，煮到大米熟烂，去皮鳕鱼用柠檬腌制大约10分钟，然后将腌好的鳕鱼蒸熟，大概10分钟左右，再将蒸熟的鳕鱼用洗干净的手把鱼刺挑出，顺便捏碎一些，更适合宝宝吃。最后把鳕鱼放入煮好的南瓜粥里就可以了。然后是蛋皮鱼卷儿，食材有鱼肉泥、鸡蛋，将鱼泥中加入葱姜来搅拌，鸡蛋打匀备用。将平底锅加热，淋上油，倒入打好的鸡蛋，摊出蛋饼，将鱼泥摊在蛋饼上，边卷蛋饼边淋蛋液，出锅切成小段即可。第七种是鱼泥豆腐羹，食材有鱼肉、豆腐、青菜少许，将鱼洗净，加入葱姜煮熟之后，剔掉鱼刺做成鱼泥，豆腐切成小块备用。锅中水开之后，放入豆腐和青菜，然后加入少量盐，水开后加入鱼泥淀粉勾芡就可以了。最后一种是清蒸鲈鱼，食材有鲜活鲈鱼一条，葱姜适量。鲈鱼处理好之后，将内脏等去除清洗干净，姜切末放入碗中，倒入少量开水浸泡备用，葱切断备用。再将鲈鱼腹部的肉剔下，将鱼肉放在碗中，倒入少量。

量的姜汁，放入葱段腌制十分钟左右，然后蒸锅中倒入适量水，将腌好的鱼肉放小盘中上锅蒸，锅开五分钟关火，取出鱼肉用小勺压为鱼泥状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该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

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的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地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的浸润之后，再轻轻地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的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的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的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使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的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

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地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地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女人如茶，越品味儿越浓。苏东坡有诗云，细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名似佳人。如茶的女人让人赏心悦目，如茶的女人不一定非常漂亮，但一定是眉清目秀，清爽宜人。如茶的女人不一定是特别美丽，但一定是身姿姣好，体态婀娜，让人一见倾心。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今天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标题就是女人如茶。如茶的女人秉天地之灵气，超然含蓄，能让人获得片刻清闲，疲劳时得到短暂的休息。如茶的女人使人安宁沉静，能让我们在现代浮躁喧嚣的社会中找到一个专属于自己心灵的港湾，在那氤氲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地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的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

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润滑，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沉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们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淋，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2: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

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他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后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黑。”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她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8.5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四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

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科普勒巡演，并推出专辑《科普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五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科普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他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陶醉。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随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的一张照片抛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穿过山。

0: 庆祝，不欢呼。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是知。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不少老年朋友因为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容易出现消瘦的情况。同时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肌肉合成越来越难，肌肉衰减也很常见。这时候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非常重要，通过三餐之间吃一些零食来补充就是不错的选择。小零食除了可以垫一垫肚子，选得好还能起到补钙、补蛋白质、增加能量摄入、平稳血糖的作用，这几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给老年人挑选零食的原则。有时口味和营养同样重要，毕竟再营养万一不喜欢吃，那也没啥用啊。如果不熟悉长辈的喜好的话，刚开始可以每一种都少买上一点，记录他们对于口味的偏好，以后就多买点相似的。其实从提高口味的角度，一般人可以在零食里撒一些奶粉，除了普通奶粉，也可以选择比较健康有营养的配方奶粉。有些零食比如肉松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但是钠往往很多，反倒是有些钠含量低的海苔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海苔中碘含量很高，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慎重。买零食前看看他们的营养成分表，一般就能够避开不少坑。有基础疾病的话，挑选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有所规避。比如如果消化功能不好，这时候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胃酸分泌不足，或者胃肠道蠕动不够的情况，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种呢，一般就建议吃的精细一点，粗粮做的零食就不太适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吞咽困难之类的问题，这种时候警惕一些质感过于滑的食物，比如豆腐花，警惕出现呛咳。给大家推荐几种健康的零食。第一种，坚果。坚果的营养价值挺高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15%到25%，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但要特别小心呛咳和窒息。如果本身吞咽困难的老年人，那还是别吃了。第二，奶枣和枣夹核桃。奶枣呢，其实糖是比较多的，但是矿物质非常丰富，总体很健康。如果是鲜枣，维生素 C 还非常丰富。奶枣里面有坚果夹心，外面是奶脯，总体来说要担心血糖的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好吃。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可以

试一试。还有枣夹核桃，外面没有奶粉，不喜欢奶制品的可以吃它，口感非常丰富，老少咸宜。第三，饼干，给大家先推荐很熟悉的一款万年青饼干。这其实呢就是一款普通的葱油饼干，里面有不少精致碳水化合物，葱还能开胃。要是嫌一般的饼干油太多，可以买苏打饼干，油就少很多，相对口味清淡。要是小包装的话，还容易定量，更健康一点。钙对于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一些微化饼干里，每一块里面能加几百毫克的钙。这类在常见食物中加入了一些营养素的强化食品，能够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营养素，还是蛮有价值的。第四，乳制品。这里先提醒一下，有一种乳制品是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是为了补充益生菌而不是蛋白质。对于老年人，除非是真的想摄入益生菌，否则没必要喝。人体的乳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老年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比年轻人严重。喝点酸奶是不错的。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之上，经过乳酸菌的发酵，其中的乳糖含量会低一些，更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过常见的酸奶产品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 7% 左右的糖分，使得其营养价值有所下降。如果是没有加糖的酸奶，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应喝大约300到500克的牛奶。还有奶酪，奶酪可以接近认为是一种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常见的奶酪，市面上的产品往往含钠比较多，购买的时候建议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选择相对来说蛋白质、钙多一些而钠比较少的奶酪。第五，水果干。水果干虽然维生素 C 和一些抗氧化的分类物质会在脱水的过程中有所流失，但是其中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可以很好的保留，甚至还有所浓缩。无添加的果干适合用来代替糖、糕点，甚至用水果干替代一部分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能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不过脱水之后的果干糖不少，一次可不要吃得太多。我比较推荐苹果干、草莓干，它们什么都不加，本身也非常好吃，甚至可以买一台烘干机自己在家里面做。不过烘干对营养的破坏就比较多，如果能直接买冻干工艺的水果干，营养价值就会高得多，虽然相对会贵上不少。第六，低卡控糖巧克力。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里边还有较多的抗氧化成分，不要期待它有特别好的功效，但是作为口味不错的零食，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第七，柚皮糖。一般直接吃糖我们都不推荐，但是柚子本身是含糖量很低的水果，皮里面也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加工成柚皮糖时会加一些糖，口感会变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这些零食就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法规是不允许宣传什么功效的，很多老年人被某些不法宣传所迷惑，期待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直接治病延寿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长辈们自己去踩坑，还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平时多买一些送过去吧。

0: 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钙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构成人体骨骼的基本物质，并且还是多种酶的。每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而且牛奶中的钙磷比为1.3:1，接近人体骨骼的钙磷比，在维生素 D 等的作用之下，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让喝牛奶等于补钙。喝奶补钙到底有没有用？首先，你要是以钙含量来比较，那判断起来很简单，奶的钙含量不低，再考虑吸收率，钙的吸收率也很高，因此喝奶补钙没毛病。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补钙效果关注的应该是最后的临床结局，比如你这个人最终发生骨折的风险有没有降低。考虑到持续观察到这样的临床结局比较难，那么至少可以看看你这个人的骨密度有没有增长。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

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

缺钙，再大量的补充，其实它的帮助也并不大。来自各种随机对照试验证据非常充分的显示，饮食当中增加乳制品有利于骨骼的健康，而且从饮食特别是乳制品奶酪中获取足量的钙，比服用同剂量钙片更有利于骨量积累。原因可能是乳糖和酪蛋白磷酸肽的存在，让乳制品当中的钙更好吸收。与服用钙片相比，从食物中获取的钙在一天中以低量均匀分布，更有利于吸收。乳制品中有蛋白质、磷酸钙蛋白复合物以及骨骼生长需要的多种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除此之外，维生素 D 可以增加钙的吸收，还有多种生理意义。中国的研究显示，对于本身缺乏维生素 D 的人，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全身多关节的骨密度都有增加了。而且维生素 D 充足的人，他们骨密度还有肌肉力量都会更强一些。几项横断面研究当中显示，碳酸饮料如可乐与骨密度或者骨强度降低有关系，尤其是在女孩当中。虽然这其中有较多相关因素的干扰，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之后，一般认为，如果你饮食当中的钙摄入量非常少，还大量的喝可乐，肯定是会对骨骼不利的，还是得多补钙。饮食很重要，锻炼也很重要。目前来看，不同的锻炼方法对于骨骼健康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最有效的是中高强度的带有负荷的运动，或者一些非重复性的快速的全身性的活动，比如像是翻滚、跳跃、挥拍动作等等，这一类的运动都比较有效。补钙储蓄怎么做更高效？首先建议你评估一下自己的饮食钙摄入的情况，比如每天有没有吃够至少300克的奶制品，其他的蔬菜、豆制品、坚果吃的多不多。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不喝奶，菜吃的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也能获得300毫克的钙。如果不爱喝奶，或者说是乳糖不耐受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奶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就建议，儿童应该从小养成喝牛奶、吃奶酪和酸奶的习惯。比如，早餐就可以吃2-3片奶酪或者酸奶，课间呢也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牛奶。卫健委发布的《婴幼儿辅食添加营养指南》也提到了，6到36个月的辅食常见添加品类当中，奶酪作为辅食吃一点都没有问题。所以补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对于我们国人来说，由于日常摄入钙严重不足，更是需要补钙。所以大家日常要做好补钙，这样才能避免因为钙缺乏而引发的健康风险。选择钙片的时候也建议多看看多了解，选择更适合中国人体质的，针对国人体质有在做研究的产品和品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以及如何让喝牛奶等于补钙。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共庆端午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为官从政，既要自身干净，又要敢于担当；既要勤勉为政，又要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义，也是十五五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与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

0: 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古人云，不受约廉，不污约节。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所谓为官避事平生耻，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功生名，廉生威，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铸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干净与担当不是对立的，廉政和勤政不是矛盾的。干净是担当的护身符，廉政是勤政的定盘星，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业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胆思想沉，多思贪与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微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9日，市长尚小刚开展端午节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节日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在市应急管理局视频会议室，尚小刚点对点调度各镇街道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了各镇办在岗履职、应急备勤等情况。尚小刚对节日值班纪律、应急响应处置作出安排。随后，尚小刚先后来到大佛寺景区、高铁滨州东站、泾河早饭头桥段、太峪镇姚连旧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查看景区客流安保、车站运营安全、河道防汛及桥梁管护、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端午假期人员流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镇办各行业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紧盯文旅场所、交通场站、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 六月十七日，滨州市开展端午暖心行，纵情聚人心，关心关爱活动。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代表、志愿者团队及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共庆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到场的新就业群体送上端午清凉礼包。随后，小区舞蹈方队、旗袍方队以及社区宣讲队依次登台表演。精彩的文艺演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同步开设的红心物业服务集市，社区居民与志愿者共同包制爱心粽子，制作手工驱蚊香包，并将成品免费分发，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在便民志愿服务区，中医理疗、义诊、义检、公益贴膜等暖心服务有序开展，为现场群众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社区居民陈婷：
1: 社区端午活动很热闹，大家一块儿包粽子、看表演，还有现场义诊、义检，这些便民服务很周到。这几年社区的变化很大，逢年过节都有活动，住着越来越舒心了。今天的端午既有节日的味道，又关心了骑手，还让邻居凑到一块儿，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六月十九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到城关街道润家超市新北广场店、汽车站、融合城项目建设工地检查值班值守、防汛备汛、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客运安全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及扬尘治理管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李军申、李健要求各相关企业和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做好汛期应急准备，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要细致排查食品溯源、消防设施隐患，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守住群众饮食和消防安全底线。要细化客流高峰应急预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规范，常态化落实扬尘治理举措。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六月十七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带队到文家坡煤矿、火石嘴煤矿、小庄煤矿、大佛寺煤矿，开展纵情暖一线、工会送安康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节日期间坚守生产一线的煤矿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过程中，徐亚丽叮嘱全体一线职工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守安全操作规程，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总工会也将持续聚焦一线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安康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的娘家人，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广大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此次慰问活动，市总工会为四家煤矿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送去了粽子等端午慰问物资，浓浓端午温情提振了矿山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小庄煤矿职工郝永刚：
2: 首先非常感谢滨州市总工会，然后对小庄矿全体职工的关怀。每年的这个节假日，基本上都会到我们基层来给我们慰问，送上这个慰问品，然后让职工呢亲切地感受到了市总工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六月十六日，城关街道公流社区明玉池村联合陕西西部现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开展浓情端午暖民心、红色物业护家园主题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文明的节日氛围。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热闹非凡。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与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向居民普及民生政策、居家防火、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趣味小游戏、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居民踊跃参与，其乐融融，充分展现邻里和睦的良好风貌。同时，便民志愿服务暖心落地，志愿者免费为居民清洗电动车、地垫，细致清理污渍、打理设备。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健康知识。社区居民贺彩娟：
3: 今天很高兴参加公流社区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在文艺演出及游戏互动体验中，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距离，增进了温情。
0: 公流社区党支部书记魏威：
4: 在传统佳节端午节，城关街道公流社区、城关街道明日池村、陕西现代物业公司滨州分公司联合举办这一次活动，主旨是把那服务向大平台转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让每个居民既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让大家共同一起建设更理想的家园。
0: 本台记者肖俊虎报道。6月17日，市文联组织旗袍书画协会走进新民镇屯庄村，开展旗韵传端午温情暖乡村系列文化活动。市旗袍协会的开场舞《拥军秧歌》拉开了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屯庄村表演了歌舞《九九艳阳天》。接下来，市旗袍协会和屯庄村委会轮番表演了秦腔《龙凤呈祥》《看女》，精彩唱腔让戏迷朋友过足了戏瘾。舞蹈《感恩》《咱们老百姓》《祖国你好》《兰花话》将文艺表演推向了高潮。精彩旗袍展演尽显巾帼风采，村民表演自信大方，激情飞扬。文艺演出在旗袍协会表演的舞蹈《不忘初心》中完美结束。霓裳赏罢意未尽，粽香情深暖邻里。趣味游戏互动环节，大家玩剪刀包袱锤，赢了的人吃圣女果，输了的人退场，现场和谐温暖，其乐融融。活动中，市书画协会部分成员现场挥毫泼墨，为村委会和村民写字作画。屯庄村委会还表彰了部分心系乡土、心怀大爱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新民镇屯庄村党支部书记郑荣：
5: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村两位提前谋划，精心布置，组织开展了粽香传文美、文明人乡亲、紫旗系列活动，让传统节日回归淳朴底深，让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气氛，暖暖的村居温情。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6日，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走进永乐镇，开展端午寻古韵、粽香祭初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厚植家国情怀，为辖区群众送上别样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优美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接地气的理论宣讲通俗易懂，将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深情的诗歌朗诵、悠扬的独唱以及韵味十足的传统戏曲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有端午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端午民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群众韩慧泉：
6: 活动期间有歌舞，有吹小戏，还有演讲，演讲了当地的一些政策，宣传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0: 群众宋永祥：
7: 今天永乐镇的端午节目特别丰富，有好看的舞蹈，戏曲节目，还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宣讲端午知识，让我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有各种传统习俗。
0: 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站长刘小琪。
8: 本次端午寻故云纵向集齿形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利用夏收农闲时机，将文艺展演、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科普宣传、端午文化互动与特色民俗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家门口感受到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汲取了奋进力量。下一步，我们并。

0: 有司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将坚持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涵养时代新风，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共建和美滨州的强大精神力量。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临近，浓浓粽香伴着悠悠药草弥漫滨州大街小巷，火市南大街端午香包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各式香包琳琅满目，色彩艳丽，为端午节日市场注入浓浓烟火气。走进南大街，五彩斑斓的香包挂满摊位，氛围感十足。今年市面香包品类丰富多元，既有经典的虎头、粽子、五毒等传统造型，寓意祈福纳祥、平安顺遂，也融入生肖、卡通、国潮等创新元素，小巧精致，样式新颖，兼顾传统韵味与时尚美感。手工香包针脚细腻，做工精巧，保留了传统民俗工艺特色，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为家人孩子佩戴，传承端午民俗，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摊主迷慧平：
2: 我做这香包做了十几年了，我的有气的含料做的，做好了耽误到县城里卖的，这做好这手工活嘛，很受欢迎。
1: 摊主李水霞：
3: 我爹办了20多年，卖县里做这海鲜子。真土锅土，哎，这锅土这是手工的，人都讲究手工，都娃娃头一年吃。
1: 传统手工香包激活浓浓端午烟火气，小小的手作好物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更让古老的端午民俗文化在市井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机。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情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到了也是这个地方。

0: 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刘复修后稷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2: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3: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迁兵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冰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冰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牛的时代。
3: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0: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面就有“乃公牛居，京师郡”。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冰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京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啊，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房，那就是在京城。”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冰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夏天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书、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将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将这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

0: 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柳》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政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柳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柳里边说，原众原有啊，在公柳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四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 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 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 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 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

外出，也不需要气血，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好，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膝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雅声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6: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5: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粒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

粉丝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传摩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兰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带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她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至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页，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示意。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 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一隅，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克里奥尔来的纯粹，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

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0: 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这档节目叫做《金色年华》，我们每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节目。小楼在这儿为您安排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咱们是共度周末好时光。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非常经典的相声作品，来自侯宝林、郭启儒这二位合说的改行。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6: 现在演的这个节目啊，
7: 啊，
6: 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7: 是啊，
6: 能写。
7: 哦，
6: 过去呀，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7: 可不是吗？
6: 撂土地，
7: 哎，没有上舞台的，
6: 没有多大学问。
7: 是吗？
6: 不会写字儿。
7: 哎，
6: 解放以后学文化，
7: 是
6: 学政治。
7: 哎，
6: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7: 是吗？
6: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7: 作家
6: 不简单呢。
7: 嗯，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6: 有。
7: 谁呀？
6: 我。
7: 你
6: 啊，
7: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6: 嗯，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7: 你说这我倒没注意。
6: 没注意
7: 啊？
6: 我净在家里坐着。
7: 哦，家里坐着呀？
6: 啊，
7: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6: 我正在家里坐着呢。
7: 您得说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6: 啊，写着呢。
7: 哎，
6: 写作嘛。
7: 哎，写作
6: 啊。
7: 哦，
6: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7: 是吗？
6: 你要过去哪行？
7: 过去
6: 艺人啊，天桥撂土地，
7: 可不是吗？
6: 累一天，
7: 嗯，
6: 挣这俩钱儿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7: 收入啊就那么少。
6: 就是。
7: 哎，
6: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7: 哎，
6: 剧场还分不了多少钱。
7: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6: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7: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6: 收入不多
7: 怎么？
6: 买票的主少。
7: 怎么买票不少？
6: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
7: 嗯，
6: 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就是摇头票。
7: 什么叫摇头票
6: 啊？那个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7: 啊，是啊。
6: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
7: 嗯、
6: 您这有票吗？
7: 嗯，
6: 你看这劲儿，一翻眼，
7: 哦，
6: 一摇头，
7: 怎么完了？这是怎么意思呢？
6: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7: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6: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7: 怎么？
6: 他说话。
7: 嗯，
6: 先生，您这有票吗？
7: 嗯
6: 嗯，全是我带来的，
7: 全是他带来的。
6: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的，
7: 那就全白听了。
6: 那年头就这样。
7: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6: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7: 哎，
6: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7: 怎么？
6: 你像刘宝全呢、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
7: 嗯，
6: 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地质
7: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6: 有皇上时候。
7: 嗯，
6: 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7: 对呀、啊，
6: 给皇上家唱去。
7: 是啊，
6: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7: 哎，
6: 给他唱去。
7: 对，
6: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7: 发了，
6: 发了。
7: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6: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7: 哦，这就给发了。
6: 哎，你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7: 这玩意儿就发了，
6: 你还不是皇上家？
7: 嗯，
6: 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
7: 嗯，
6: 他家有喜寿事，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7: 是，
6: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7: 啊？
6: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7: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6: 哎。忌讳
7: 啊，忌讳！
6: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7: 那能说吗？
6: 不能说，
7: 我不能说。
6: 忌讳嘛，
7: 哦，
6: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剐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7: 啊，这也不能说。
6: 哎，
7: 你跟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6: 难了。说相声、嗯、拿谁逗哏呢？
7: 是啊，
6: 拿自己开玩笑吧，
7: 也就那样了。
6: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7: 好了
6: 啊，说不好啊，
7: 哎，
6: 那、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7: 对
6: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7: 这话没错了，
6: 老爷生气了。
7: 这他生什么气呀、啊？
6: 老爷小名叫狗子，
7: 这谁能知道啊？
6: 就说是，
7: 嘿，
6: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7: 是吗？
6: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儿，这就说起来。
7: 哦，道边上
6: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7: 哦，
6: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7: 哦，这人都散了，
6: 官儿来了，谁不怕？
7: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6: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7: 这话对、啊，
6: 嗯，就是这样的生活。
7: 嗯，
6: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7: 怎么？
6: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7: 禁止娱乐怎么样？
6: 歇工。
7: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6: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7: 我就得歇工。
6: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啊，皇上死了有国服，
7: 就是皇上就死了。
6: 哎，
7: 那死了倒好了
6: 啊，
7: 那死了就死了吧。
6: 嗯、哎，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7: 嗯，
6: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7: 这怎么有罪了？
6: 清君之罪。
7: 怎么了？
6: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7: 说什么？
6: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7: 那也死说什么？
6: 死了叫驾崩。
7: 驾崩？
6: 哎，
7: 这俩字怎么讲啊？
6: 驾崩啊？
7: 嗯，
6: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7: 嫁出去崩了啊？
6: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7: 哎，是好字眼
6: 啊。
7: 嗯，
6: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7: 嗯，死了。
6: 100天国服。
7: 哦，就是禁止娱乐，
6: 人人都得穿孝。
7: 那是啊，
6: 男人不准剃头。
7: 哦，
6: 妇女不准擦红粉。
7: 挂孝吗？
6: 不能穿红衣服。
7: 那是啊，
6: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7: 干什么？
6: 穿孝吗？
7: 挂孝。
6: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7: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6: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7: 太厉害了。
6: 卖菜都受限制吗？
7: 卖菜受什么限制？
6: 买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7: 哦，
6: 买胡萝卜不行。
7: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6: 红东西不准见。
7: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6: 你要卖也行。
7: 嗯，
6: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7: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6: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7: 没有红的。
6: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起来刨坑埋了，不要。
7: 别埋啊，卖去啊。
6: 不够套钱。
7: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6: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7: 啊，
6: 红的换蓝的
7: 也得换蓝的。
6: 简直这么说吧，
7: 对，
6: 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7: 那可没办法，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6: 出门不行。
7: 啊，
6: 我听我大爷说过
7: 啊，
6: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7: 嗯、啊，鼻子是红的。
6: 出去买东西
7: 啊，
6: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7: 哇，
6: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7: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6: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
7: 是的。
6: 您看没剃头。
7: 哦，
6: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嗯，这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那儿，不是现弄的。
7: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6: 不让出门。 不要出门不行了，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
7: 啊。是啊，
6: 要出来行。
7: 嗯，
6: 把鼻子染蓝了。
7: 染了，
6: 那怎么染？
7: 那没法染。
6: 就是您蓝颜色在脸涂上。
7: 嗯，
6: 更不敢出去了。
7: 怎么
6: 成豆墩了？
7: 嗯，好吗？
6: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7: 全歇了。
6: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7: 改行了。
6: 嗯，
7: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6: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7: 好啊。
6: 那年头不让唱，
7: 改行了。
6: 改行了。
7: 干嘛去了？
6: 卖粥。
7: 卖粥。
6: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7: 哦，
6: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7: 下街卖粥。
6: 哎，就在口上摆摊。
7: 瞧瞧。嗯，那人得会吆喝。
6: 就是啊，
7: 还得，这真难。
6: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7: 是吗？
6: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7: 不会啊。
6: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7: 嗯，
6: 嗓子都不敢溜。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呢？
0: 没有，有勺。
1: 那么这鼓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个隆哩咚，当一个隆隆哩咚，当当咕隆咚一个隆咚一个隆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江米粥煎麦俩子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咚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着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吧？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啊。
0: 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
1: 嗯，
0: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嘿嘿，倍儿平。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来。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啊。
0: 香菜辣青椒狗葱嫩青菜来，扁豆切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的香椿来，嘴儿里好韭菜。
1: 嗯，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外行哪干得了？
1: 是啊，
0: 龚云甫是位艺术家。
1: 对呀、啊，
0: 老旦唱得好
1: 啊，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迈着台步，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嗯，抬抬抬抬抬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啊、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一锅通三儿那两条，
1: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0: 真出了一买主
1: 哦，开张了。
0: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1: 啊，
0: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1: 嗯，
0: 他一想买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1: 那也得卖给人家，
0: 总算开个张吧。
1: 对呀、
0: 啊，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1: 怎么
0: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1: 嗯，
0: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1: 他干嘛尝？

0: 撑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过来买两条啊。
1: 哎，把条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嘛。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一句啊？
1: 哎，福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不，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房头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儿。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这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那你走那一瞧，和这西瓜好啊。
0: 嗯，
1: 吃凉快。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呢。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踪。
1: 吃嘞。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那不会切呀、啊？
1: 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呀、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呵，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这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1: 咱们好点吧，
0: 你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一块非要黄。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好。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儒二位合说的改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已经接近尾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小楼还是要为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大伙儿不仅可以收听，您还可以提出建议以及要求。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些。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

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她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宋梅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梅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她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梅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梅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梅用中，她把宋梅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她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梅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清灵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梅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梅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梅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梅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

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送没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之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她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字。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

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地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他是真的为我着想，他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

0: 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6: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操心。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装修啊，学问太多了。装修第一步，你必须啊得定风格，想必大家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便是粗略一算，最少呢还是有这么十几二十种的装修风格，什么复古风啊、日式风啊、美式风啊、轻奢风啊、ins 风啊、简约风、北欧风、工业风、中式风、法式风、田园风。反正啊，当你细细一钻研，你就发现呢，这每一种装修风格都是各有特色。日式风，自然安静，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木居多。北欧风呢，明快清爽，氛围舒适。中式风古典传统，宁静致远。更不要说最近涌现的什么奶油风啊、混搭风等等了。从这一步开始呢，就已经是选择困难症的地狱了。今年刮什么风咱不知道，只知道呢还没开始装修呢，这准备装修的人呢他已经疯了。而当你终于经历了重重纠结，选定装修风格之后呢，自以为哎呀我终于逃出升天了，其实呢还有无数个选择等着你呢。就拿这个床来说吧，哎呦真的特别麻烦啊，光这个材质就有无数个选择，什么木质啊、布艺啊、真皮啊、铁艺啊，更加死亡的是每一个选项里都套着无数的选项。举个例子啊，这个木质床的木材有很多种啊，从这个黑胡桃木啊到红樱桃木啊，从白橡木到白蜡木，从各种什么榆木到这木那木，反正啊每一种木头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点，需要对价格、环保等级、造型等等因素进行综合的衡量。反正我选不出来，即便是一块小小的瓷砖也可以分为抛釉砖呐、柔光砖呐、哑光砖呐、通体砖、仿古砖、大理石等等，每一个瓷砖都有自己的优劣点。好了，说到这儿是不是很难受啊？还有更难受的，即便你结束了重重纠结，选中了你自己喜欢的木床啊，选择了你梦中的晴砖，也不代表你稳稳的就可以上岸了。毕竟呢，单看一块砖和铺一面砖的差距，那就不是一点点的。瓷砖的翻车现场的比比皆是，你比如梦想中的温馨厨房，铺贴瓷砖之后啊，你会发现瞬间变成外墙本墙，单独看起来清爽干净的花纹，一旦呀、这美缝选错了颜色啊，也有可能从这个小清新变成土味的精装啊，把房主呢是气的是欲哭无泪。当然这挑瓷砖呢可能还没那么夸张，如果你觉得这个挑瓷砖呢已经是啊就觉得哎呀好难受好难受了，那不妨你再看看这个橱柜吧。哎呦，作为这个家居当中啊最用钱的项目之一啊，这个橱柜呢能够提升整体的空间收纳功能，大大降低空间的凌乱程度，是装修当中的必选项。但是呢，无论你选哪一种呢，橱柜的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把选择困难症逼疯。

比如说台面选什么材质呢？大理石、岩板、不锈钢、石英石，选哪个呢？反正我不清楚。柜体又选什么材质呢？实木、颗粒、大芯板。那柜门还有什么材质呢？实木、烤漆、漆塑、亚克力。哎呦，想想这些词，满脑子里无限制的转圈圈，转圈圈，你干嘛呀？爱的魔力转圈圈呢？即便是纠结纠结再纠结，这当代年轻人的装修啊，多少都避免不了踩坑。装修成功的人呢，总是相似的；装修踩坑的人呢，则各有各的不幸。论踩坑，奇葩设计绝对是其中最离谱的一种。比如说，众所周知，安装门之前都必须要量尺寸，然后定做，以便严丝合缝地安装进门框里。如果门定制错了，一般的师傅见了肯定会要求返厂的。但总有那么几个不一般的师傅呀，明知尺寸不符，仍然是强行装门，这导致卫生间发生了门缝大到可以上吊的惨案。哎呦，听到这名字是不是很吓人呢？其实就是一个举着的例子啊，说明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当然，与卫生间门缝一样大的这个能够媲美的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在玻璃阳台装厕所了。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很纳闷啊？全透明无遮拦的玻璃景观，让您在方便之时享受与大自然天人合一的快乐。这是什么呀？也就是说，自己上个厕所，外面人都能看着。还有，一个人蹲坑是不是太寂寞了呀？双人套餐要不要了解一下呀？马桶并排，和好朋友一起上厕所，从此摆脱了社交恐惧症，练出强大的社交症，让你如厕永不孤单。这广告词让我听着，我绝对给他拉黑了哈。还有呢，啊，除了这个设计上的奇妙力量，装修当中啊，这个色彩也是一门魔法学。比如，不光有五光十色的黑色，还有五彩斑斓的白色。装修中的白有1000种样子。白色踢脚线、白墙、白色门、白色柜子，说起来都是白色，但是搭在一起，那人家白的呀就各不相同了。所以说，如果你还有机会下一次装修，千万不要说给我装出五彩斑斓的白，你一定要说白的要很有层次感。事实证明，很多时候啊，你看到的色卡、买油漆调成的颜色，最后上墙的效果很可能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颜色，翻车的色差也是很大的，直接让你说一句 BBQ 了。还有这个莫兰迪蓝变成海蓝，奶咖变成土黄，不能说一模一样吧，简直就是毫无关系。当油漆刷漆失败之后啊，这油工师傅、油漆厂家、油漆桶啊，什么滚刷、色卡，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除了这乳胶漆翻车之外呢，你是不是觉得那如果刷成大白墙，是不是就远离这个踩坑了呀？那只能说你还太年轻了，还有各种神奇的搭配等着你来踩坑。比如花了20万想走北欧风，把梦想中的温馨小家装成了什么出租屋的感觉，按照这厂家的效果图啊，决心将原厂的设计贯彻到底，结果呢，卫生间装成了一个公共厕所。更有家人经过了精挑细选，最后决定啊，尝试一下金属橱柜风。好不好看咱不敢说啊，但是呢，这个铁窗风呢确实是达到淋漓尽致了。事实上，装修的崩溃啊，除了这些视觉的冲击感之外呢，更是心灵上的折磨。无论是自己装修还是选开发商的精装，都堪称是一步一坑。或许呢，你最近呢也都听到过一些什么啊，什么长虹玻璃门呐、啊，这样的一些词汇，啊，一众网友都觉得呀，她美貌啊，她颜值不错，但却有很多人踩坑之后呢，才知道其中的门道。比如装修合同当中写好的长虹玻璃门，就被装修公司降级成了普通的长虹玻璃。你要是问我，普通长虹玻璃长啥样？就是那种悠悠泛绿光的玻璃，像极了我的某个股票或者某个基金。那么这个装修公司偷工减料啊，我们也都遇到过啊，这都算轻的了。其实签完合同之后啊，施工过程当中的后期增项那是真的没商量，原本约好的10万元的这个装修合同，装着装着就变成20万了。有人问，那我不加呢？那人这个装修公司直接就给你撂摊子了，反正谁的家谁住谁知道呗。有人又说了，装修既费心又费神，那不装了呗，交给开发商吧。
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吗？这开发商又不靠谱的呢，啊，所以呢，还是妥妥的踩踩坑，或者照点身边的专家朋友帮你来解决一下。因此呢，就有网友啊总结了开发商的精装修。我看只有开发商是精的，装修他不是，是不是很尴尬呀？所以装修这件事儿啊，确实也神奇一些，能让大家费心又费钱，啊，中间还要经历无数的崩溃。所以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啊，能够避免这些坑呢？答案只有一个，不买房，哎，那就没这个烦恼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今天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装修风波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装修有多费心。哎，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呀，你这墙干嘛这么砌呀？这样风水不好。
1: 哎呦妈，你怎么又来了？
0: 咋的？我儿子装修，我还不能来看看啦？妈还能害你不成啊？快快快，快叫人把这墙给砸了，重砌。
1: 妈呀，我这房子都砸了三回了，人家师傅都不愿意来了，您就别管了行吗？
0: 我说让你把设计图给我看看吧，你还不愿意，还非得让我来现场来摸索。
1: 妈呀，您就让我自己弄行吗？
0: 我是让你自己弄啊，只是偶尔啊提丢丢小小的建议而已。
1: 您这哪是建议啊，您一提意见呢就得按照您的这个意思去改。
0: 那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1: 啊，行行行，我砸了我砸了还不行吗？那您看看还有哪儿要动的，这回咱一次性都砸了，省得您来一次我砸一回。
0: 啊，我看看啊，哎呀，这个窗台我觉得也砸了吧，这样呢房间显得宽敞些。
1: 还有哪儿啊？
0: 这个厨房太窄了吧，干脆呀咱把墙也砸了，往外边扩一点吧。
1: 还有哪儿啊？
0: 暂时没有了。
1: 别暂时，您可看好了，就这一次，下次说什么也不会改动了。
0: 那我再看看吧。你把这设计图给我看看呢。我得知道你装的这是什么风格才好提意见的。
1: 好吧好吧，那给您看吧。
0: 这是完工的效果图吗？
1: 对呀。
0: 哎呀，这是啥呀，看着灰不溜秋烂糟糟的。
1: 这是现在最流行的侘寂风。
0: 啥叫侘寂风啊？
1: 就是用一种不刻意来突出装饰和外表，强调事物质朴的内在，并且能够在经历时间考验之后体现它本质的美。
0: 确实能经历时间的考验，这不就是水泥地跟粉白墙吗？
1: 哎呦，不是那样的，这里面是有装饰的，只是跟一般的不大一样。
0: 确实不一样，你这个窗户呀，这个柜子，还有这门，咋都不一样呢？这台阶它也不对称啊。
1: 这个对称它就不是侘寂风了吗？
0: 反正啊，我怎么看都别扭。
1: 这每个人的审美它不一样。
0: 还有你这个图上啊，可是说这哪跟审美能挂钩吗？这墙这灰都没刮干净吗？这不是
1: 妈，这个叫做旧。
0: 还有你看看这个柜门，哎呦，这有深有浅，这看着多旧啊，就像哪个废品收购站淘回来的一样。
1: 这个是复古的感觉。
0: 这里哪是复古啊，就像是被水泡了之后晒干的。你看这天花板上居然还有道缝呢。
1: 妈，这是故意设计的，就是这种苍凉的感觉。
0: 无敌呀，咱们呀虽然不是什么大富之家，但是呢也没有沦落到这种地步吧，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那个要饭的呢。你就应该呀去我们隔壁老王家去看看，人家那个装修啊那才叫漂亮，处处是金光闪闪，看着可带劲呢。
1: 妈，您没事就去打打麻将吧，跟王姨他们逛逛街，装修这儿啊灰太大太脏，对您身体不好。
0: 我呀就是刚跟他们打完麻将逛完街，顺便来看看的。哎呦，我宝贝儿子的装修我哪能不闻不问呢，是不是？
1: 我都30多了，我自己可以搞定。
0: 你就是60了，你在我眼里呢也都是个孩子。
1: 您就别管了行吗？
0: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侘寂风格，我觉得不叫侘寂啊，那应该叫侘静风格。哎，这哪儿来的词汇呀？
1: 这个是日式的。
0: 你一个中国人，你装什么日式啊？要装啊咱就装中式的，雕龙戏凤的，这多华丽呀。
1: 妈，那是您喜欢的风格，毕竟这房子以后呀是我们两口子住。
0: 你的意思就是妈以后不能来你这儿了是不？
1: 哎呦，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啊，自己决定去装一个自己喜欢的风格。
0: 是你想决定的，还是小丽想决定的呀？
1: 啊，这个是我们商量之后共同决定的。
0: 哎呦，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了，我这个当妈的不重要了，也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了，我提一点小建议也不行了，我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结果呀，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哎，早知道还不如不生你。
1: 哎呀妈，你怎么又哭了？这小事情吗？这个
0: 是啊，小事情我都没有发言权了，大事情更轮不到我了，反正你现在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
1: 哎呦哎呀，我真是服您了。那您说怎么改？
0: 真的让我说？
1: 对，您说。
0: 哎呀，我跟你说呀，这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妈呀，是过来人，吃的盐呐都比你走过的桥多。
1: 哎，这怎么听得怪怪的呢？
0: 哎呦，无所谓了，反正就是我走过的桥比你吃过的盐都多。听我的没错。
1: 可是我们就喜欢这种简单朴素的风格啊。
0: 妈说的呀，也是。

0: 简单朴素的风格，只不过呀比你们说的这个高级一点儿。我给你看看图，给啊，可好看了这个。我看看啊，这个，哎呦，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看呢？也不能说不好看，就感觉这个风格，哎呦，听妈的没错啊，咱就按这个图来装吧。喂，儿子，妈。啊，这段时间您总来帮我盯装修，太辛苦了。我给您订了一个旅行团，您出去好好放松放松。具体信息发到你微信上了啊，明天一大早就出发。啊，我没有说要出去旅游啊，你的房子没装完，我可没心思去旅游。哎呦，我不去不去不去。妈，这个是特价，专门针对咱们老年人的旅行团，不退不换的，您不去啊就浪费了。我还说今天去看看房子呢，旅行团明早就出发了，您今天就别跑了，回来再看也不迟，抓紧时间收拾收拾行李吧。哎，我，哎呦，妈，我这太吵了，我实在听不清，先这样啊，祝您旅途愉快。
1: 终于把我妈送走了，我给王师傅打个电话吧。哎，王师傅，我妈明早出去旅游了，没个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咱们无论如何抓紧干啊。争取呢在我妈回来之前全部搞定。
2: 对于装修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啊，切勿完全相信啊那些装修师傅的话，但凡自己有空啊，咱也一定要去现场盯着点。当然很多经验老道的老师傅呢，偷工减料的技术也是相当的了得啊，正所谓装修是小事儿，住着舒心才是大事儿，才能获取更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0: 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父母的争吵，不管是谁赢了，输掉的都是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夫妻吵架就不仅仅是成年人的两败俱伤，更是孩子眼中恐怖的画面。本期节目当中，爱佳来和您说说为什么不能在孩子面前争吵。
7: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6: 曾经有一个对3000名学龄儿童的心理调查，有一条是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回答最多的一条是，我害怕爸爸妈妈吵架，他们吵架的样子好凶。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夫妻吵架，孩子是什么感受？其中有几个高赞回答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让我想逃离。爸爸妈妈经常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在我面前大打出手。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经常会被父母吵架的梦吓醒。性格存在缺陷，严重缺乏安全感，由于长期被恐惧和紧张折磨，整个人很容易暴躁，甚至有暴力倾向。自卑、敏感、胆小、怯懦，因为从没有感受过家的温暖，对待亲情也异常淡漠。在综艺节目《我家那小子》里面，武艺曾经在节目中说起自己的父母经常吵架，他经常在半夜睡梦中被父母的吵架声吵醒，他心里非常害怕。武艺妈妈坦言，因为家庭关系的缘故，武艺的性格比较内敛，在不认识的人面前一句话都不讲。在父母争吵中长大的他，到现在都不敢好好谈恋爱，因为害怕自己的婚姻会重蹈父母的悲剧。父母吵架带来的伤害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心理专家表示，孩子们的心理问题75%是由家庭环境引起的，而其中父母吵架是对孩子伤害最大的一项因素。朋友小敏的童年就是在父母的吵架中度过的。有一次，父母吵架把厨房里的餐具都砸了，在满地狼藉的碎片中，爸妈一人拉着他的一个胳膊问他要跟谁。小敏随手拿一块碎片划向了手腕，这次自残竟然让一家人心平气和地过了段日子。一段时间之后，父母仍然吵架，小敏说自己太傻，他想用无休止的自残来换父母的和睦。小敏的手臂上至今还有浅浅的几道伤痕，伴随她的还有至今未痊愈的轻度抑郁。孩子想要的是正常和睦的生活，他们本是爱的结晶，不是恨的替罪羊。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在家庭不和睦的氛围下，孩子的身心健康会受到伤害，出现性格缺陷和心理问题，更严重的甚至 有自杀的倾向。父母在满是硝烟味的家庭里相爱相杀，最受伤的是那个负重前行的孩子。婚姻里的痛苦最后都会由孩子来买单，别让婚姻里的坎坷摧毁了下一代的幸福。美国心理学家卡明斯说，孩子会非常关注父母之间的情感互动，并以此来作为判断家庭环境是否安全的依据。父母能给孩子做的最好示范就是相亲相爱，永远不要低估孩子的观察力，只有相爱的父母才能给孩子真正的幸福。就像文坛伉俪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直到现在仍有借鉴意义。钱钟书曾经给过杨绛一个最高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杨绛在异国的早晨醒来时，一张小桌已经支在了床上，钱钟书煮了鸡蛋，热了牛奶，还烤了面包。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最香的早饭。这样充满温情的生活让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了什么是幸福。心理学家武志红曾经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大的命运，如果父母相爱，孩子会充满幸福感。父母恩爱的小孩真的很幸运，因为他见过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从而拥有了对爱的敏锐嗅觉，也知道怎样去爱。家庭和谐美满是我们大家期待的，但是再恩爱的夫妻，偶尔的争执可能也在所难免。当吵架不可避免，面对无辜的孩子，怎样才能把伤害减少到最小呢？首先，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不敢想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面对父母吵架时声嘶力竭的场面，他的内心会有多么无助。陈小春和应采儿都是一点就着的暴脾气，但陈小春在一个采访当中说过，我跟应采儿从来不在孩子的面前吵架，夫妻的负面情绪需要宣泄，但是千万不要让争吵发展到不可控的地步，有可能的话还是要尽量避开孩子。如果孩子无意看到了父母的争吵，要向他做解释。孩子其实很敏感，很多孩子在父母吵架后变得特别懂事，如果孩子看到了，就不要刻意隐瞒，自然地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有不同的意见，声音可能有点大。当然夫妻最好还是能好好说话，很多时候沟通就能解决的问题会因为争吵变得更加糟糕。其次，告诉孩子吵架并不是他的错。电影《怦然心动》当中有一段关于父母吵架后的处理方法，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朱莉看到父母在饭桌上吵了起来，很难过。后来在朱莉的房间里，父母分别来安慰她。爸爸告诉朱莉，这不是你的错。妈妈说，大人的事情会有解决的办法，而且爸爸妈妈会一直相爱，并且爱着你。朱莉很快从悲伤的情绪中走了出来，并且觉得自己更爱父母了。最后，记得为孩子疗伤。有时候，真正影响孩子的不是吵架本身，而是吵架后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孩子害怕父母吵架，根源在于害怕被父母遗弃。父母对孩子的爱的表达，能减少争吵带来的负面影响。孩子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别无选择，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美国家庭治疗大师维吉尼亚·萨提亚说，无论是国王还是农夫，只要他家庭和睦，便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一个和谐有爱的家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孩子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伤害的。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父母温柔以待。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大家还可以直接参与，搜索同

0: 迎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鱼肉营养丰富，富含 DHA、 EPA， 能够促进儿童大脑发育和智力发展。此外，鱼肉当中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各种微量元素等，能够为宝宝提供平衡的膳食营养。下面的时间里，艾佳就来分享一下让宝宝爱上吃鱼的八种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理论上满六个月以后的宝宝就可以添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了，但是要有几个前提。孩子对米粉或者其他简单的辅食是否已经接受？荤类食物的加工性状是否为泥状？孩子接受荤食后是否会出现过敏等表现？如果没有上述的问题，宝爸宝妈一定要遵循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逐渐添加。所以如果你的宝宝指标标准，无明显过敏等现象，可以逐步尝试在辅食当中添加鱼类，从汤类、泥状到块状递进，以丰富宝宝膳食，吸收优质蛋白质及 DHA、 维生素 D、 C 等营养。下面艾佳就为宝爸宝妈介绍几种鱼的做法。首先是三文鱼小馄饨，食材有三文鱼、鸡蛋、菠菜、面粉、紫菜、香菜、芝麻油、葱姜适量。先将三文鱼清洗干净，用料理机或刀剁为鱼泥状，将葱姜切末放入三文鱼泥中，打入鸡蛋黄，顺时针搅拌均匀。和好面后醒半小时，将醒发好的面擀为薄面液，切成合适大小的馄饨皮儿来备用。最后将鱼泥馅包入馄饨皮儿中，锅开后下入馄饨，香菜切末备用。煮至软烂之后，连汤一起盛入碗中，撒香菜末和紫菜末，再淋上芝麻油即可。其次是三文鱼蔬菜小丸子，食材有三文鱼、洋葱适量、白菜适量。先将三文鱼、洋葱、白菜分别清洗干净，洋葱切成小丁，白菜切丝，三文鱼剁碎，加入少许淀粉搅拌均匀，再将蔬菜鱼肉末搓成小粒丸子状。待锅中水烧开后，放入小丸子蒸大约三分钟，丸子变色即可熄火。第三种是三文鱼松，准备片好的三文鱼，量根据自己的需要，鱼片冷水一同入锅煮沸，因为是给宝宝吃，多煮一会儿，剩下的汤汁可以煮粥或者煮面。捞出鱼片，用手摸着去骨，同时可以把鱼肉捏碎，然后倒入干净的不粘锅，小火用勺或铲子不停翻炒，同时碾碎鱼肉，炒到滋滋声小了，倒入辅食机打碎，粉碎到较小颗粒之后，继续翻炒至干燥，拿手捏一下，差不多粉末状就可以了。最后完全冷却之后，装袋或者是装罐封存，一定要完全冷却，否则会有反潮就前功尽弃了，而且湿的容易坏掉。接下来是鲜香鳕鱼泥，食材有鳕鱼、洋葱、胡萝卜。先将鳕鱼洗净去皮儿去骨，洋葱洗净切小块，胡萝卜去皮儿洗净切小块，所有材料放入辅食机或是蒸锅当中来把它蒸熟，蒸锅15分钟，然后取出蒸好的鳕鱼及配料，用研磨碗或辅食机处理成泥糊状即可。第五种是鳕鱼南瓜粥，食材有鳕鱼、南瓜、大米、柠檬。先将大米和南瓜同时入水煮，煮到大米熟烂，去皮鳕鱼用柠檬腌制大约10分钟，然后将腌好的鳕鱼蒸熟，大概10分钟左右，再将蒸熟的鳕鱼用洗干净的手把鱼刺挑出，顺便捏碎一些，更适合宝宝吃。最后把鳕鱼放入煮好的南瓜粥里就可以了。然后是蛋皮鱼卷儿，食材有鱼肉泥、鸡蛋、 将鱼泥中加入葱姜来搅拌。

鲈鱼食材有鲜活鲈鱼一条，葱姜适量。鲈鱼处理好之后，将内脏等去除清洗干净，姜切末放入碗中，倒入少量开水浸泡备用，葱切断备用。再将鲈鱼腹部的肉剔下，将鱼肉放在碗中，倒入少量的姜汁，放入葱段腌制10分钟左右。然后蒸锅中倒入适量水，将腌好的鱼肉放小盘中上锅蒸。锅开5分钟关火，取出鱼肉，用小勺压为鱼泥状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该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我是麻雀，
5: 我是金翅雀，
6: 我是红腹锦鸡，
7: 我是雕鸮。
6: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7: 你记住了吗？
8: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9: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

0: 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林夕作词，罗大佑作曲。每一次听到十年后双双，万年后对对，只恨看不到这几句，就觉得说这大概也唱出了歌手的遗憾吧。梅艳芳，似是故人来。

演唱会上穿着一身婚纱的他说，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拥有的东西偏偏

我最向往的爱情模式，大概就是两个人舒服自在的相处，随心随性，简简单单又很真实。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爱情，有过许多的浪漫桥段，有各种漂亮的仪式，当然也会被他们的爱情所感动。曾雪雅，所爱。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一个温暖的男子，温暖到可以在某个寒冬的初夜忘掉那些已经在颠簸不定的温度，淡淡的眼神，轻轻的微笑，总是喜欢黑白分明的穿着。我一直惊叹于这个男人是那样的干净，干净到骨子里，然后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唱情歌，他说我是王光良。第一次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3: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3: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5: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6: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7: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6: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8: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6: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0: 晚上七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1: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3: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4: 8两的娃娃菜，
5: 再上一下链接，
4: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0: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6: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拖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9: 咱老泉。
10: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1: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0: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3: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先医学的代表人物。
5: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涉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9: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5: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4: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6: 感觉挺好玩的，然后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7: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8: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8: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2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8: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8: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7: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察、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1: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康养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2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林表示，
1: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康养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17: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 21.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2: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4: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 4.6 亿千瓦，占比在 10% 左右。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4: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5: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24: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5: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24: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5: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17: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 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

0: 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2: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2: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3: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 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

0: 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来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4: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5: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终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8: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5，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12地支之一，五月初五，两五相重，故称重五。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兽衣，春日在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公刘交民稼穑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

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四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兜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兜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渡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天气炎热，蚊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而五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活跃，所以人们就把五毒的图案绣在小孩的肚兜上，取以毒攻毒之意，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远离毒虫侵害，健康平安的成长。除了五毒肚兜，滨州人还会给孩子做五毒鞋、五毒帽，绣五毒香包。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滨州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这份独特的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渡兜，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祭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驱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祭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驱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
而菖蒲的叶片呈剑形，民间称

方，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这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说到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但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字，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质资源，滨州正在打造适宜加非遗的双 IP 文化品牌。虽然登山会是元宵节的活动，但是端午节期间，大佛寺、花果山这些景区也会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滨州独特的端午民俗。听众朋友，粽叶飘香又一年，古滨大地庆端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五彩绳为您系住平安，愿艾草为您驱走阴霾，愿香包为您带来吉祥，愿粽子为您包裹甜蜜，愿每一个滨州儿女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滨地的滨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彬礼，而彬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滨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现出来了今天的滨礼文化，或者说滨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1: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

0: 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断径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1: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也是商末的，先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先周的陶粒这一块。
0: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留居宾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留居宾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2: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留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留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章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留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

0: 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 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 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 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 第一个，不再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 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好，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部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膝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周末，铁柱跟媳妇儿去逛超市，一不留神俩人走散了，于是他走到了一位漂亮女士的跟前。
13: 你好美女，我老婆走丢了，您能跟我聊会儿天吗？
11: 什么？你老婆走丢了？你赶紧去找啊，你跟我说话干嘛呀？
13: 哎呀，我想找她每次都找不着，可是每当我和漂亮女士聊天的时候，她就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就蹦出来了。大头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对同学们很有耐心，每次大头惹祸，他都会跟大头说，
11: 大头啊，明天家长会叫你妈妈来啊。
13: 有一次大头终于忍不住了，说，为什么不能叫爸爸来呢？
11: 啊，你爸爸的初衷也是我教的，我已经不想再跟他说话了。
13: 大头谈了个女朋友，今天第一天到家里来，妈妈特别勤快，拉着姑娘的手一个劲儿的夸，
14: 哟，姑娘长得真漂亮，你们都交往这么久了，怎么现在才来呀？我家儿子天天夸你，我们也早就想见你啦。
13: 大头的爸爸平时不善言谈，也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对不对，就接着大头妈妈的话说，对对对对对对，早该来了，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呀。
11: 吃完午饭，铁柱坐在客厅看电视，女儿和小侄子在床上午休。过了一会儿，铁柱到屋里看孩子，发现有人尿床了，就故意板起了脸。
13: 你们俩谁尿的床啊？
1: 爸爸，不是我，是我弟弟尿的。
13: 你没尿那裤子怎么湿了？
1: 我看到弟弟尿床了就嘲笑他，哎，一不小心那个笑尿了。
13: 大头需要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去复印店里复印身份证。

0: 到了之后呢，发现没带零钱，就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大头把身份证和100元给了老板，心想复印也就1块钱的事儿，怕店主找不开，于是解释道：“老板，我这身上啊只有这100，您看能不能给复印了？”
1: 老板上下打量了大头一阵，为难地说道：“小伙子，对不住啊，我们这儿呢不复印人民币，有身份证也不行。”
0: 铁柱老婆是个吃货，中午吃饭的时候肚子不舒服，铁柱说：“明天去检查一下吧，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2: 不去，我坚决不去。”“
0: 为什么不去？生病了不去检查，你不怕死啊你？”“
2: 如果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饭，我才不去呢。”
3: 吃完晚饭，铁柱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过来温柔地说道：“老公，我放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玩完这把游戏我就去洗了啊。”“
3: 不嘛，一会儿水就不热了，乖宝贝儿听话呀。”
0: 铁柱极不情愿地退出游戏，然后去洗碗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王美丽一觉醒来觉得头重脚轻，晕得厉害。“
2: 爸，我头疼还有点头晕，好像感冒了。”“
0: 快快快，赶紧把药吃了。”
3: 老爸火速端水拿药，嘘寒问暖。看到老爸关心的样子，王美丽感动得都要哭了。只听老爸小声地嘀咕道：“
0: 你妈不在家，你要是病了，我这晚饭就没得吃喽。”大头学习成绩啊不是很好，尤其是语文。有一次语文考试，全班都考砸了，这个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呀：“你说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好好学习，都考成啥样了啊？别的咱不说，这个填空题40分还不是白送的呀，你们居然得了10分20分，10分到20分的都给我站起来，把卷子给我抄10遍。
3: 这个时候同桌小声地说道：“哦，好险啊，我21分。
0: 大头也松了口气说：“我也好险，我9分。老爸刚要午休，铁柱来了。“哎，儿子，今天又不是周末，你怎么来这儿了？吃饭了没啊？”
3: 铁柱拍了拍肚子：“
0: 吃了吃了，吃的还是大餐。”
3: 老爸什么都没说，转身去厨房炒了2个菜，热了2个馒头，端了过来。“
0: 儿子，别装了，跟你媳妇吵架了是吧？你煮的方便面身上一股调料味，我全都闻到了啊。”
3: 铁柱睡觉爱打呼噜，总是吵得媳妇儿睡不着。“
2: 哎呀，这么大声怎么睡觉啊？老公，老公，醒一醒。”“
0: 嗯，可是不管媳妇儿怎么叫，铁柱啊总是叫不醒。有一次铁柱媳妇儿被吵得实在受不了，就拿出手机摁下录音，录了大概1分钟的呼噜声，放到铁柱耳边开始循环播放。果然不到一会儿，铁柱翻身醒了。“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了你？”
3: 吃过晚饭，老王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正在厨房洗碗。这个时候，小王神神秘秘地走过来，塞给老王一个红包：“
2: 爸爸，这个红包你帮我保管吧。”“
0: 啊，你的红包不都交给你妈了吗？”“
2: 别提了，交给妈妈，他就会把钱存卡上，看不到猫不着的，还是你�帮我把红包藏在你衣柜3个格子的那个小盒子里吧。”
3: 过年的时候，大头参加同学聚会，有人敬酒的时候，好几个人都说：“哎呀，开车了，不喝酒了。”大头心里就想：“
0: 一个个都在晒车，真会炫富啊。”
3: 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向大头敬酒，只见大头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道：“
6: 哎，
0: 不好意思啊，我有两套房，不能喝酒。
5: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哎，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按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咱们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 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王今天跟媳妇儿去公园散步，看见几棵桃花，开玩笑地说，我去桃花树下转几圈，哎，看今年能不能再走个桃花运。
6: 老王媳妇儿一脸不屑地说道，

0: 那你先忙，我过那边去找棵红杏去。
1: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考试啊都是倒数，所以每次出成绩都免不了被叫家长。好在大头有个好哥们儿，是个学霸，成绩好，人也老实。又到了期末考试了，大头可不想再被叫家长了，专门坐在哥们儿后排。哎，我说哥们儿，等你做完了，你试卷拿过来，让我借鉴一下呀。
0: 哎呀，那不就是抄吗？还说得这么委婉。可是那位同学很老实，就照大头说的做了。等公布成绩，大头竟然比他还高出来几分，这下同学急眼了。老实人也是有尊严的呀，啊，就过去了。大头怎么回事啊？你抄我的怎么比我分还高呢？
1: 我随便改了几道选择题。
0: 哦，你可以呀，这么会改。
1: 不是，我是把你的改错了。王美丽养了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迪，有一天他在楼下遛狗，一个小女孩跑到眼前。阿姨，我可以摸一下你的小狗狗吗？
0: 什么阿姨，人家还年轻呢，叫姐姐。
1: 小女孩一本正经地说，阿姨可以摸一下小姐姐吗？公交汽车上，大头后面坐着一位老太太，老太太怕坐过站，逢站必问，
2: 小伙子这是哪儿了呀？
0: 回答过几次之后，大头有点不耐烦了，但是又不好发作。这个时候汽车又到了一站，老太太拿雨伞一个劲儿地捅他，
2: 小伙子，小伙子，这是展览中心吗？
1: 不，奶奶，这是排骨。
0: 文文去办事儿，叫了一个网约车，不一会儿来了一辆宝马，司机膀大腰圆，挂一个大金链子，一路跟他聊人生。
1: 我是拆迁户，四套房，900万存款，股票爱怎么跌就怎么跌，因为我从来不买。我有车有房，有自己的生意，自己当老板，要多自由有多自由，除了我爹，谁的话我都不听。
0: 这个时候文文淡淡地说了一句，前面路口左拐。
1: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铁柱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河边给鱼放生，便走上前去，大娘大娘，你以后别放这种鱼了，你可以放点罗非鱼那种。
0: 老太太感觉挺纳闷，就问铁柱，
2: 放生什么鱼还有讲究吗？
1: 那当然了，草鱼刺儿多，我怕我媳妇儿吃不惯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早上铁柱给女儿倒水喝，你看闺女，这杯热水，这杯是凉水，这都不能喝，要把两杯水在一起中和一下，变成温水就能喝啦。
0: 晚上睡觉前，铁柱媳妇儿埋怨道，现在这天气，盖厚被子有点热，盖薄被子又有点冷。
5: 我知道了妈妈，那晚上把厚被子薄被子都盖身上，这样中和一下，不冷不热，刚刚好。
0: 马上就是铁柱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了，吃过晚饭，老婆来到铁柱的跟前，
6: 老公，你还记不记得去年结婚纪念日，你可是给我买了一条项链啊？
1: 对啊，花了我10000多，不是一般的肉疼。
6: 确实挺心疼的。那今年咱不花钱了，你给我写封情书吧，一定要发自肺腑的，字里行间都得充满了对我的无以复加的爱的，不能少于5000字哦。
1: 媳妇儿，媳妇儿，咱还是花点钱实在一点呐。大头有个小姨，岁数只比他大几岁，看起来呀，那就是同龄人。
0: 大头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小姨一块去买东西，被班主任撞了个正着，班主任就给大头的妈妈打去了电话。
1: 喂，大头妈妈吗？我发现啊，你儿子有早恋的迹象，这事儿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赶紧制止。
0: 当天晚上，妈妈就质问大头，怎么回事啊？啊， 听老师说你还早恋了。
1: 哦，这事儿啊，问你妹啊。话没说完，大头就重重地挨了一巴掌。
0: 去年冬天，大头在楼梯口看见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于是热心地迎上去准备帮忙。他本来想说，老爷爷，东西我来帮你提吧，可是因为天气比较冷，冻得嘴巴都不好使了，结果一哆嗦说成了，老东西，爷爷帮你提吧。
1: 结果老爷子举着拐杖追着大头跑了两条街。阿豪在网上花了不到50块钱买了一把法拉利跑车的钥匙，进夜店喝酒的时候把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扔，这招果然管用，各种漂亮姑娘花蝴蝶一般的涌上前来进行搭讪，直到喝得微醉，几个姑娘扶着他出来。
0: 哎，你的车呢？你的车停哪儿了？
1: 嗨，喝酒不开车，走，打车回家去。
0: 星期天的早上，老王带着儿子去打篮球，小王练习投篮，连投5个都没投进。老王说了，
1: 笨蛋，瞧我的。
0: 老王说完也投了5次，还是一个都没进。
1: 看见了没有，你刚才就是这么投的。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晓婵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晓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我是万晓婵。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2: 晓婵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3: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

0: 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1: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0: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1: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一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0: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1: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0: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1: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调，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0: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1: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他就焦急的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劲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0: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茶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他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

0: 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1: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是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1: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所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0: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1: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她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她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0: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1: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她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她前行的动力，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0: 9年了。
1: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0: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外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是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1: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0: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1: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0: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1: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她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0: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1: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啊，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0: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1: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今天我想把梁衡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好的，有请。
0: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便是平凡人最厚重的担当。
1: 感谢小婵的朗读啊，感觉对群众的好是入了心的啊。基层一线呢是成长的沃土，为民服务呢是前行的力量。小婵呢用近十年的时光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贴心人的蜕变，成长呢不止于个人的蜕变，更在于以己之力服务百姓。愿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向阳成长，在为民解忧中积蓄力量，在坚守奉献中淬炼初心，以实干奔赴使命，用温情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 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7年中，温从文确认身份的路始终卡在起点。2岁那年，他父亲入狱，母亲出走。6年后，因出狱后的父亲不配合办理户籍，温从文成为一名黑户。自从失去身份，温从文也开始逐步丧失精神的归属。逃离暴力的父亲后，他在家族和村庄中无处可去。当进入社会，没有户口的他又在各个场合碰壁。他不是孩子，不是村民，也不是被承认的租户或工人。无论在家庭、村庄或社会，他始终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一度，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来过这个世界。最终，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中，他总算找回了自己。本期节目当中，

彤彤和你一起认识一直在寻找自我的温从文。拒绝配合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迈不过的最后关卡。没有工作，没有积蓄，甚至没有身份。2025年春节之后，作为20多年没有户口的黑户，在借用的身份证被朋友要回，失业后找不到工作，户口办理流程再次因父亲受阻后，温从文决定去死。死是一件慎重的事，温从文计划自己要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死，因为他喜欢热闹，不能是割腕或者喝药这些偷偷的死，他想要从一个高高的地方跳下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长期以来，温从文的存在只能在物理意义上被确认，他身高1.7米，是个皮肤黝黑眼窝深邃的广西人。1998年1月31日他出生于广西北海市营盘镇的一个小村庄，与父母爷爷同住。他的家庭以捕鱼务农为业，已有一位惹是生非的父亲在全村闻名。2岁那年，温从文的父亲获刑入狱，母亲因不堪家暴的伤害而出走。6年后父亲出狱，因长期未返回户籍部门报到落户，导致户口被注销。受父亲的牵连，温从文从未有过户籍。此后多年，他反复尝试推动户口的办理，却困于父亲的不配合。在背负黑户身份的27年里，温从文的存在由此在社会意义上被模糊。初中辍学后，他只能借别人的身份证去审查宽松的电子厂或者酒店后厨打工。他不能坐高铁和飞机，唯一离开广西的机会是19岁那年，随一辆运送海鲜的货车去长沙打工。他不敢生病，因为正规医院都要求10名就诊，在被房东无故克扣押金后，他只能闷声忍受。因为租房合同是用借来的身份签的，他的职业发展很快受阻，哪怕下苦力自学电工，却考不了电工证。租房、看病、工作、结婚，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社会中的一切也都需要身份。温从文却始终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得到承认。温从文决定用死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在拟定计划时，他心里一横，不能死都死在这个困住自己的牢笼里。2025年3月3日，温从文只身一人，带着仅有的1000块钱，搭乘顺风车，花了350元，10个小时的时间，从南宁来到广州。他选择这一座紧挨广西家乡的一线城市，生的时候被取笑出不了广西，就算死也要有骨气一点。继19岁搭乘海鲜车离乡后，这是温从文第二次离开广西。不同于上次倒头睡了一路，这一次他紧盯着车窗看风景，从绵延的山体放映到林立的高楼。他感觉自己心头震颤，血液加速翻涌，汽车没驶过一寸，生命倒计时的沙漏就少了一点。抵达广州时是3月4日的凌晨，赶上回南天，他一下车就淋上了潮湿绵密的雨。没带伞的温从文走在陌生街道的雨夜里，一边在黑暗中找寻住宿，一边回顾自己看不见光亮的一辈子。他觉得自己过了非常落寞的一生，从拒绝配合的父亲到处处碰壁的社会，他的存在始终不被承认。这晚没有身份证的温从文睡在按摩店里，醒后他在口袋里揣了瓶53度的白酒，去找寻一座合适的高楼。在步行街，他遇到执法人员要检查他的身份证。温从文淋着雨红着眼眶说，我没有身份证。他做好再度被审问和质疑的打算，就像过去多次那样。对方听后有些讶异，上下打量了几眼后，似乎看出了温从文的情绪，没有过多刁难，放他走了。少见的，即便没有确认身份，温从文也被赋予了
存在。

的权利，他有些意外和感动。三月五日，他选好了地址，决定一了百了前，文从文肚子饿了。在广州市中心天河区，他走进金融大厦楼下的一家餐厅，点了一份48元的汉堡套餐，身上剩下500多元，掌心大小的汉堡捧在手里，触感温热，咬下去肉质紧实好吃，温从文几口就吃完了。饱腹后，温从文爬上高楼的顶层，站在天台上时，手机提示女友发来了一条消息：你做饭好吃，三八节回南宁，给我和闺蜜烧一桌菜吧。在女友那里，温从文曾难得地获取过身份的承认。两人同省异市，从2024年7月交往至今，因自己出行受限，常常是女友在单向奔赴。在两人认识不到一个月时，为了见面，女友在台风天从异地搭动车赶来。2024年的跨年夜，两人在广西北海的沙滩上看烟花，在人群爆发出你好2025的欢呼声时，温从文却想流泪。坐在返程的副驾驶座上，他不敢看女友，只能喃喃地说：不练练我的车技，下次我开啊。这是温从文的第一段感情，除了感动，他对他更多的是愧疚。愧疚的来源仍是缺失的身份，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没法考驾照。女友提起要去看音乐节，温从文也只能装作不想去，因为需要实名身份验证。这次面对独自开车的女友，温从文依旧没法将事实坦白，实在没法启齿说自己没有身份证，瞒着女友说自己太久没开车不敢开。我实在沮丧，为什么自己那么无能。收到女友的消息后，温从文站在天台向下望，他想起女友不断的关心，放走自己的执法人员，他又想起自己在北海的房租还没有到期，他想先把手头的事情解决，至少做完这顿饭后再去死。此后，温从文赴死的计划一再推迟，搭乘顺风车去到南宁的第二天，3月7日，温从文走进无数座商场、写字楼，却没有一个天台向他开门。下午18点到了女友下班时间，他不得不去接她下班。周末，他忙着照顾女友，煮饭，带她出去玩。一直到3月10日，户籍地广西北海的相关部门联系他，让他回北海去采集人脸信息，推进集体户籍的办理。这是两年来的一个突破。2022年，在申办普通户口无望后，温从文开始寄期望与集体户口。但拍完照片后不久，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再等长沙相关部门的回复。此前在长沙打工期间，温从文曾在负债还款日将至的压力下，从商场更衣室里他人遗留的一摞10000块中拿走2200元还债，并因此留下6个月的案底。如今户籍部门需跨省确认温从文与几年前这桩案件中的作案者是否为同一人。他意识到自己再次进入最熟悉的状态，未知的等待。跨省发函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手头的积蓄和信心都不一定能撑到那个时候。温从文陷入两难抉择，原本他希望用死亡的方式证明自己曾有过挣扎，但如今挣扎似乎仍未结束。在因没有身份而苦恼时，温从文曾在社交媒体开通了一个名叫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账号，先后发布了10余条切片式的生活记录，包括在跨年夜当晚坐在副驾驶时的心情。这条10秒钟的视频获得几十万次的播放量和数百条评论。一个月来，陆续有网友给他留言，先好好活着，别冻着饿着了。也有网友分享自己同为黑户的相似经历，给他提供一些建议。更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断向他提问：你这27年是怎么过来的？
不能入母亲或亲戚家的户口吗？人口普查怎么把你漏了？迷茫时，温从文在私信中收到提议，让他拍视频讲讲自己的经历，说不定能引起关注。思索之后，温从文发现除了死亡还有讲述，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我来过。他写了一份大纲，梳理自己的过往，打开了摄像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是一个寻找我是谁的故事。27年来，温从文不断失去自己的身份，逃离暴力铸造的父子关系后，他在家族中无人认领，逃出村庄，又在社会中几度碰壁。他不是父母的孩子，不是家族的亲人，不是租户或佃工，在社会上也未能寻得位置。一切的起点在于最初的否认，拒绝配合他办理户籍的父亲是第一个抛弃他的人，也是他寻求身份迈不过的最后一关。为了和父亲彻底断绝关系，他必须重新进入关系，办下户籍，剪断亲情最后的纽带。在讲述的开头，温从文就遇到了困难，他不知道如何介绍自己的姓名。温从文曾使用过多个姓名，但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依据族谱，他原名温世宇，因为没有户口，这个名字自他初中辍学后便很少再用。此后步入社会打工，他始终介绍自己是借来身份证上的张某、陈某等。温从文是他给自己起的名字。2018年，在读了沈从文的《编程》后，他向往书中那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就取了从文。更重要的是从文而非从武。他厌恶父亲一切用武力说话的暴力，对理想自我的确认首先就要从对父亲的否认开始。温从文第一次对父亲有印象，是在自己8岁父亲出狱那年，他被亲戚带到一个男人面前，平头长脸，身材壮硕，对方说这是你的父亲。温从文只觉得陌生。早在温从文2岁那年，因游手好闲在村里出名的父亲就第二次获刑入狱。同一年，母亲在争吵中被爷爷用四角方凳敲破了头，而后跑出家门，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温从文听村里人说，母亲以前常被父亲圈在家里打，又听说他走后组建了新的家庭。父亲不在的这几年，温从文跟着爷爷生活，在他离世后又在亲戚家轮番借宿。父亲出狱后，温从文一度以为自己有了归属，直到他挨了第一顿打。温从文至今都不明白那天父亲为什么打他。他用绳子将温从文绑起来，叫他下跪低头，再抄起棍子打他的头。旁人越劝阻，父亲打得越起劲，说孩子不懂事，得教育。邻家平时一起玩的小孩偷偷跑来，对温从文说，没想到你父亲这么狠，把你绑起来打得不像人了。温从文很快发现，多数时候父亲的施暴不需要任何理由，父亲甚至会专门挑人多的地方，在农地和小卖部等公共场合，用脚踹，用锄头柄敲他脑袋。他猜想父亲刻意这样做，为的是想向他人示威，自己出狱后仍旧不好招惹。父亲教训儿子天经地义。父亲身高1米75，160-170斤，面对仍在生长发育期的儿子下手很重。温从文经常被打得满嘴是血，但必须偷偷咽下，再不停下跪求饶，要是吐出来会被父亲视为作秀，招来更猛烈的毒打。父亲喜欢打头，他觉得温从文的脑子有问题，总闯祸。有次温从文和父亲一起去抓青蛙，背篓太浅，青蛙全都跑了，温从文没有及时发现，父亲一怒之下用扁担式的竹片在他头上开了瓢，血流如注。堂哥赶来将失去意识的温从文送去镇上的卫生院，温从文被缝了20多针。镇上医疗水平有限，20多针都缝得横七扭八，后来伤口下的那块头皮再没长出过新的头发，像毛毛虫一样爬在头上，变成永远甩不掉的疤。
出狱多年来，父亲始终没有一份正经工作。在温从文眼中，父亲整日睡到中午出去，在外游荡到晚上回来，家里已经荒废了的木薯地被二伯拿去种了。同时，父子俩住进二伯家的闲置自盖房，原本四室一院的大房子却被垃圾和杂物堆砌得越来越小。那几年挨打总要比伤口愈合来得更快。在15岁辍学离家前，为了躲避父亲的暴力，温从文数次离家出走，睡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除了家里的床。他躺过沙滩上搁浅的破船，躺过木薯地的蓄水沟，用满地的落叶代替床单被褥。一到下雨天，温从文就躲进水泥池子里睡。由于内壁狭窄，他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钻进去，一整夜都没办法翻身。冬天唯一暖和的地方是被蜘蛛丝缠绕的废弃房子，铺满了干燥的稻草堆。温从文一头扎进去，顾不上里面有没有蛇。但村子不大，无论躲在多么偏僻的角落，父亲总有办法找到他。他牵着院子里养的狗，循着气味很快锁定儿子逃跑的方位。有时他会故意将摩托停在几百米外的地方，再悄无声响地慢慢逼近，突然出现在身后。父亲狡诈，温从文觉得自己玩不过他。父亲总是恐吓，被我抓到就打死你，这不是口头说说。一年冬天，离家出走后的温从文跑到别家厨房里偷粥吃，被父亲抓住后拖回了家。他让温从文脱光衣服站在院里一米高的桌子上，又拿起一根3-4厘米宽的水管，打开阀门，用冷水滋在温从文身上。温从文很快就浑身湿透，在寒风中打起哆嗦。他一动，父亲就抄起手臂那么粗的扁担，雨点般抽打在他身上。村里人站在院子外面的围墙外围观，没有人敢插手这场发生在眼前的暴力。村里人一度以为温从文迟早会被他父亲打死，出于同情，他们或多或少偷偷给过他食物。但碍于父亲不断在村里放狠话，不让人给儿子吃住，他们不敢提供住宿，也不敢与温从文太接近，怕因此被难搞的人缠上。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

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

0: 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村里逃亡的这些年，温从文武数次瘫倒在房子后面被植物遮挡的排水沟里，困意和头顶伤口带来的眩晕很快袭来。意识朦胧中，温从文总想起母亲，他在梦里哭着质问，为什么不带自己一起离开这座地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你讲述用27年找自己的温从文。温从文很快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屋檐下住着的只是个并不替儿子感到疼的陌生男人。父亲的铁拳让他们之间的血脉崩断，而父亲的阻挠也隔绝了他和这座村庄产生最后关联的可能。父亲出狱前，温从文曾在北海市区的三伯家住了最长时间，三伯待他很好，家里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后来温从文才得知，三伯曾有意把温从文的户口过到自家门下，再送他去市区里上小学。这个提议被当时还在监狱的父亲一口拒绝，我的儿子凭什么入你家户口。此后再没有亲戚提出让温从文入自家户口。温从文也曾顺利入学过，在二伯和三伯的帮助下，没有户口的温从文曾在宽容下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因为父亲的暴力，他没法像其他同学一样正常上课，成绩却一直很好，印象里自己曾拿过很多个100分。关于父亲的暴力问题，学校老师也曾几度尝试家访，最终在交涉无果下不了了之。曾有位和温从文母亲年龄相仿的女老师，连续1年多自掏腰包，每星期给温从文5块钱，叮嘱他去吃顿早饭。在托举中艰难延续的学生时代，再次猝不及防地终止于父亲手下。在初中入学注册的那个星期一，父亲当着校长和同学的面打了温从文，理由是认为儿子骗他。

没有按原先说的减免学费，但他不想掏这个钱。这一刻，15岁的温作文决定彻底离乡出走。在被赶出家门，又失去乡邻和学校的庇佑后，他决心破釜沉舟，孤身进入社会。出门时，他还带着父亲在学校打他时嘴角留下的那块疤。那天，他跟随村里外出做工的长辈搭上班车，一起从农村来到北海市区，找了一份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作。15岁的温作文还在发育，虽然身高没到1米7，脸庞仍是小孩模样，但肯吃苦会来世。他向比自己大10岁的老乡张某借来身份证复印件，此后那张身份证上的一长串数字，温从文比张某本人还记得牢。每当被人问起，他都能应激性的熟练背出。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父亲都不愿配合。上小学时，他就3番5次提醒父亲，对方总是敷衍了事。因为害怕触怒父亲，他不敢过多追问进展。步入社会后，温从文很快察觉到父亲没能给他的那个身份处处困扰着他。首先是通讯和消费，他的手机卡、银行卡和社交媒体账号都必须借朋友的信息登记注册。在电信诈骗高峰期，借来的银行卡几度被封，朋友嫌麻烦，经常故意不回消息。温从文只能放下手头工作，赶回村里低声下气地求人帮忙。然后是工作方面，工厂要求工人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原本在实名验证后凭政府补贴能免费学习的电工技术，温从文只能交2200元自费学习。那2个月的每天晚上，他在7点下班后上课到10点半。最后54万全勤的温从文发现自己在没有身份信息的情况下考不了电工证。出门也是个大问题，因为没有身份证，温从文不能乘动车、坐飞机，基本被剥夺了远行的权利。在外打工这几年，温从文逐渐迷恋上看书。在工友都在刷短视频闲聊的空闲时间，他总爱捧本书读，成为一些人眼中的异类，不时有人讲他看书看癫了。但在温从文看来，这是他唯一能走出当下的生活方式。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来到晚清末年的北京，经历溥仪从真龙天子被改造成为普通公民的宿命。在莫言的《丰乳肥臀》里，他走进高粱地和上官求地分食同一块饥荒年代的豆饼。温从文尤其喜欢被余华埋在故事里的转折，和史铁生用来对抗命运的文字。阅读成为他看世界的替代性补偿。在现实世界屡屡碰壁后，温从文曾短暂在精神世界中获得归属。他不间歇地买书读书，流离失所的那几年，温从文搬到哪里，这些书也跟着他一同去到哪里。2019年，温从文租住进月租350元的15平单间，在本就紧凑的房间里摆上一张书桌，几十本书在桌面上层层码起，成为他一段时间里对抗虚无的堡垒。但这座建立起的精神家园并不能改变温从文面临的现实困境。外出打工这几年，温从文几次尝试推进户口办理，但仍然卡在父亲那里。2014年，在开了村委会的相关证明后，16岁的温从文拿着父亲的释放证明和自己的出生证，向北海市户籍部门提交了户口申请。3个月后，2份证明分别因腐烂及有圆珠笔痕迹的原因被退回。补办释放证明必须由本人前去申领，但父亲并不配合。温从文也曾拿着出生证去镇卫生所补办，但被告知以前的纸质档案查不到了，无法更换。材料补办无果，加上父亲的拒不配合，

才能重新补办释放证明。母亲仍旧坚称，她要替温从文把这个材料跑到。这通不到一分钟的电话很快被对方挂断，温从文立即回拨，发现母亲用的是打不回去的公共电话。他心灰意冷地意识到，母亲不想再与他有任何瓜葛。那天过后，温从文始终等着一串陌生号码的来电，但母亲再没有打来。后来温从文从户籍部门的工作人员那里得知，当年母亲专门异地跑了一趟，但因为并非本人申领，也只能不了了之。温从文心里有种被噎住的复杂。一直到三四年前，户籍部门在联系直系亲属做笔录时，温从文再次借办户口的缘由听到母亲的声音。第一通电话，母亲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反复确认是否能避免和父亲见面。第二通电话，温从文鼓起勇气提出跟母亲见面，他做好了泪流满面和对方相认的准备，却被母亲回绝，我对不住你，更没脸见你。温从文想到和无法获取身份的原因相同，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之间也横亘着父亲，因为对父亲的恐惧，母亲不敢回头。母子俩是在同一天跑去做的笔录，办完手续后的上午，温从文刻意在户籍室的门口蹲守了一段时间。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幻想每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会不会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是在离婚后改嫁给父亲的，在村里温从文还有同母异父的姐姐。温从文对母亲的面貌没有概念，只能从那个姐姐身上猜测她的模样，皮肤白皙，嘴巴宽，嘴唇薄。等了许久，温从文没有发现类似的人。他知道母亲并不期待与自己相认，但温从文一直以来都想找个机会告诉对方，我不恨你，我不会和父亲站在一起。2016年起，网络实名制紧锣密鼓。2016年7月1日，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生效，要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账户分三级实名认证，否则无法转账或消费。2017年，工信部进一步要求全部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未实名用户将被停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的口子不断收紧，但温从文的户口办理仍一筹莫展。在出狱十多年后，父亲曾去补办过一次释放证明，但一次无法将户口办理完成，他烦了，于是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那张释放证明也因随手丢弃遗失了。村委干部帮忙重新找回了那张证明，但温从文的户口申请仍旧没有通过。2020年，温从文再次询问辖区户籍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必须同时提供出生证明，如今可以拿原件更换。当年原件损毁被打回后，尚未对父亲有所提防的温从文将出生证明交还给了对方。他没有料到这份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小证件成为此时父子间割不断的唯一连结。温从文意识到，想要在外寻得一个身份，必须回到最初丢失身份的那个地方，他必须回到逃离的起点，直面最初的痛苦。当温从文再次走进儿时和父亲一起居住的二伯家时，发现曾经站在桌子上挨打的院子已经荒草丛生，屋内灯光昏暗，被垃圾堆和杂物簇拥着的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温从文要回出生证明的请求，只是暗示说，那我都没有钱吃饭，我现在手机里只有30块。这几年在温从文的印象里，自己前后大大小小转给过父亲几千块，但对方总在拿钱后转身去赌。面对温从文的逃离，父亲还经常发消息威胁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窒息感时刻紧逼，温从文也同身边亲戚一样拉黑了父亲的联系方式。在这次见面几个月后，因单位停工失业后的温从文再一次重回家乡，但他不敢回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北海市区，他找了份工作，住在月租350块的单间里，用热水壶煮白粥，很长时间都不敢出门。他总记得自己熬了好久，不是白粥熬了好久，是我熬了好久。有人向温从文提建议，尝试走集体户口的办理，可以跳过父亲那一关。温从文感到有些难过，办理集体户口不光失去在村里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同时也意味着被村里除名。像花瓶里插着的花，虽然活得漂亮，但我没有根了。如此度过3年，这段时间每到过年，村里乡邻都会邀请温从文去自家吃上一顿年夜饭，饭桌上多留出的那一双碗筷隐约是温从文多年中寻找的家的印记。2024年除夕饭后，温从文在村里的小卖部和人打牌，脑袋猛然挨了水烟斗一记重击，血溅了一地，周围的人一下散开。温从文捂着脑袋回过头，看见了那张最不想见到的脸，父亲喘着粗气，骑来的摩托车上有刀，身边叔伯们拦住失控的父亲，慌乱间他听见身边有人大喊，快跑啊，别回头。村庄的年味仍旧很浓，鞭炮声不断地在村里的角角落落响起，家家户户门口挂起喜庆的大红灯笼，火光映红人们的脸庞。头破血流的温从文在大年30这一天哭着跑了一路，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新的伤口缝了4针，时隔多年，在头顶先前的几十块疤痕里再次占据新的位置，头顶传来的痛感又一次麻痹神经。温从文意识到，因为父亲，那个去不了远方的自己又一次丢了故乡。2025年3月，在户籍办理受阻、就业无望后，积蓄亏空的温从文决定去死。他决定留下自己的故事，回顾自己27年的人生。面对镜头，温从文有些紧张，他卸下手表，好让自己在讲述过去时手里有东西可以攥住。一条3分钟左右的视频，温从文在出租屋里反复录了2-3个小时。

温从文的身后是一个被塞满的书柜，里面有一本《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书里的独居老人欧维觉得自己和社会没有关系，在妻子去世后，他先后六次尝试自杀，却都被不同的外界因素打断。最终，在各种联系的建立中，欧维重拾了活着的理由。决定去死后的这个月，温从文觉得这就像是自己。十几年来，他从家庭逃向村庄，进入社会，几度在外碰壁后，又扭头发现，那段27年前已经死亡的父子关系，如今仍然束缚着自己。他感觉自己逃得很累，无论是逃离还是重返，他只想有个声音能坚定告诉他，你属于这里。3月28日，温从文发布在网上的个人经历被媒体注意，经过线下走访证实和当地公安机关的协调，父亲温某某最终同意，父子两人的户口分别在4月2日和3日顺利办理完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温某某表示自己没有户口和收入，没法参评低保，如今处境非常艰难，生病了也只能自己给自己打针。当年出狱后，他也曾拿着释放证明去办理户口，但没有办下来，他也很无奈，主要责任不在自己。有了户籍后，父亲立即去申请办理贫困户，作为户籍下唯一的直系亲属，温从文同意把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了父亲。温从文解释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不想像父亲一样拿生存问题去威胁自己的亲人。在户口本上，父子俩如今同属一户，因户籍而互相缠绕，但在温从文看来，这一根始终勒着他脖子的丝线如今终于被自己亲手剪断。有了身份后，他终于能够在社会上存在，他不会再被别人揪着领子问你是谁，不会站在无数个将他拒之门外的门口左右徘徊，反复追问自己我是谁。4月5日，在拿到身份证后的第一时间，温从文办了自己的手机卡。4月7日，温从文获得了一串属于自己的银行卡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温从文将那个名为没有身份证的中国人的 ID 改为了温从文有身份证版。4月14日，温从文乘上了一趟从北海到南宁的动车，只需80元，1.5个小时。此前同样的路程，他需要花费160元打顺风车，坐3个小时，途经2个高速收费路口。有网友问温从文，直播背景声里的英文对白是什么？温从文介绍说，屋里在播放电影《绿皮书》，他很喜欢这部片子。我们都是那个不停为自己谋取身份和站位的人。影片中凭借自身才华跻身白人上流社会的黑人艺术家唐在暴雨中呐喊，我不够黑，也不够白，甚至不够男人，那么我是谁？温从文和3-2位网友聊起书籍、文学和关于未来的规划。背景里唐的钢琴声悠扬，在温从文的讲述里回荡了一整个晚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打扮天经地义，在愉悦自己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但是啊，很多小仙女却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健康隐患，那就是卸妆残留导致的皮肤问题。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我们就来聊聊究竟应该怎样卸妆。卸妆不彻底，化妆品残留会沉淀在皮肤内，造成肤色的暗黄，没有光泽，皮肤也会变得粗糙，毛孔变大，日积月累，角质层过厚，皮肤松弛，细纹增多，长时间如此呢，就会导致毛孔堵塞，进一步影响肌肤对外排毒，使这些有害的毒素长时间的残留在体内。卸妆的方法不正确，买再好的保养品也没有用。卸妆不是买很贵的卸妆产品，然后不厌其烦地多洗几次就行了。卸妆呢是有很多的诀窍的，比如不能对脆弱的眼周皮肤来回搓，化妆棉也要尽量的选用质地柔软的材质。下面雨飞就给各位小仙女们分享几个卸妆的小窍门。首先我们来说说眼部的卸妆，先用蘸满卸妆液的化妆棉盖在眼部，再用化妆棉放在睫毛下方，用棉棒卸除，然后呢，用棉棒以描绘眼线的动作横向轻柔地擦拭。值得注意的是，眼纹处容易隐匿残留物，要进行充分的展开。最后啊，把卸妆品充分地浸润之后，再轻轻地擦拭干净。如果说佩戴隐形眼镜的话，卸妆前啊，一定要把眼镜先取下来，这样呢，可以防止化妆品把眼镜弄脏。说完眼部的卸妆，我们再来说说卸唇妆。先将纸巾对折放在嘴唇的中间，上下唇轻轻地按压纸巾来回几次，直到按压不出口红的印子为止。不要用纸巾直接的擦拭，会弄肿嘴唇的，避免口红晕染到唇边的皮肤。然后啊，再用手指蘸取凡士林涂在嘴唇上，等待一会儿，等凡士林与口红融合。完全融合之后呢，取一张化妆棉蘸水打湿，沿着嘴的边缘慢慢地擦去口红。之前涂的凡士林会让卸妆之后的嘴唇比较轻松干净，最后呢再涂上一些润唇膏，使嘴唇保持水润感。说完了眼部和唇部，我们再来说说面部的卸妆。首先呢，取适量的卸妆油均匀地涂抹在面部，并且轻柔地按摩，然后取少量的水，将肌肤上附着的油分充分地乳化。接下来呢，将面部的轮廓、鼻翼等等这些部位容易残留彩妆的部位进行重点的清洗。最后颈部

只用蘸满卸妆水的化妆棉轻轻地擦拭就可以了。很多小仙女们认为啊，脸上的污垢要擦拭多次，卸妆多次才能够彻底的洗干净。那么是否真的是卸妆越久脸才能洗得越干净呢？接下来雨飞就来说说在卸妆过程当中我们容易犯的错误。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是用面纸大力的擦拭，这样不仅不会干净，反而会将彩妆擦到角质层当中，并且过度的摩擦皮肤容易造成色素的沉着。下一个错误就是脸部呈现湿润状态的时候使用卸妆油或者是卸妆乳霜，这样下来卸妆产品被水先行稀释了，就无法发挥完整的卸妆的效果了。再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使用卸妆产品之后不用水冲洗，通常这类产品含有清洁作用的洁面活性剂，如果擦拭之后不用水冲洗干净，会使清洁成分残留在脸部，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肌肤的脆弱与受损。最后一个错误是为了达到深层的清洁效果过度的揉搓肌肤，特别是在有发炎的青春痘的部位，有的时候过度揉搓反而是造成卸妆不当产生痘痘与其他面包的原因。卸妆本来就是一道繁琐的程序，如何让卸妆变得轻松而且彻底呢？首先就要注意水温，太冷或者太热的水啊，都不适合清洁皮肤，水温最好是控制在人体的温度，比如说36度左右，当皮肤感觉到舒适的时候，卸妆才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切忌用冷水，因为啊，肌肤遇到冷水会收缩毛孔，不利于污垢溶出皮肤，更有可能会堵塞毛孔。其次就是要深度洗脸，去除彩妆不要拿毛巾在脸部或者是用手去搓揉洗脸，更不需要用磨皮磨砂的方式来洗脸，因为毛巾和手部的皮肤都比脸部的皮肤要粗糙一些，长期的用这些方法来摩擦皮肤，细腻娇嫩的肌肤也会逐渐的粗糙起来。应该利用柔和偏酸性的洗颜产品，打起丰富的泡沫，利用有弹性的泡沫的吸附力，用手推动厚厚的丰富的泡沫来洗脸。不忙的时候呢，可以用水蒸气蒸脸，彻底的打开毛孔，排除污垢之后再及时的补水。最后就是双重清洁了，夏季汗液与皮脂的分泌增多，皮肤表面的代谢产物增多，过多的汗液又造成了皮肤的酸度下降，抗病能力减弱，最容易导致各种皮肤表面的感染，引起毛囊炎、痘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啊，在炎热的夏季一定要注意肌肤的清洁。双重清洁，首先用卸妆凝胶来吸附彩妆，再用洗颜产品温和地清洗面部，这样才能够为预防肌肤问题打下基础。完成乳化和按摩之后呢，可以用化妆棉将剩余的卸妆乳液彻底地擦拭干净。值得注意的是，雨飞说的擦拭指的是按压，轻轻地按压皮肤，拭去多余的液状体，带走脏污的同时呢，也能够避免摩擦，避免伤害皮肤表层的结构，也不用担心会擦走更多的水分，加速皮肤衰老。那么不化妆也需要卸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粉尘、尾气、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的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仪器、电脑辐射、隔离防晒霜，更别说 BB 霜、粉底了。这些危险分子都会严重地威胁到我们的肌肤健康，让他们溜进毛孔怎么行呢？所以啊，小仙女们要对卸妆的问题充分重视起来。好了，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的暖香中永远留存着最温馨最幽静的如茶记忆。如茶的女人一定善解人意，她们绝不会多问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让孩子快乐，老人幸福，丈夫温馨，就有如在工作闲暇之余，三五知己好友泡上一壶好茶，暂时放下工作上的劳累辛苦，忘掉红尘中的功成名利，抛开生活中的杂物俗事，只简单的享受难得的悠闲，朋友的情谊，品茶的乐趣。如茶的女人谦和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饱读诗书，但一定大方识礼。如茶的女人不见得文化水平很高，却一定是谦和内敛，能将家庭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对外宽容大度，朋友及邻里关系处理得和睦恰当，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打点得妥妥帖帖。如茶的女人不仅知书达理，而且心宽如海，为人处事就有如在饮茶之间促进了彼此深厚的情感交流。如茶的女人虽然性格不同，却各有特色。恬淡如水的女人有如龙井一般天然清香，优雅飘逸；才华横溢的女人有如乌龙茶一般甘醇香润，回味深厚；热情如火的女人有如花茶一般香味浓烈，醇和甘甜；朴实粗犷的女人有如大壶凉茶一般清甜解渴，去乏消暑。如茶的女人不管她是什么样的性格，都有善饮之人欣赏，就有如生活中爱茶之人各有各的口味，总是对自己所喜欢的那种茶情有独钟。如茶的女人总是韵味久远，就像一座发掘不尽的宝藏，总会给人带来惊喜，有如上品之茶让人回味无穷。郑板桥有诗云：不风不雨正清和，翠竹亭亭好节科，最爱晚凉佳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写的是心之境云卷云舒的泰然。人生之路曲曲弯弯，生活的风风雨雨在热烈的红中缓缓的消融。一个茶字包揽了女人的全部精彩，一个香字掩饰不住对茶的钟情。幽微的芳香在午夜里浮泛。女人如茶，茶如女人，人生百味，百味人生。女人如茶，淡淡浓浓淡淡，像生命的起始与终止，平静激昂平静。女人如茶，女人的一生就是茶的一生。幼年时是枝头随风舞动的嫩芽，青年时是被采摘制作的毛茶，成年时就是形态各异的成品茶。有人把女人比作水，水做的女人让人无法放心，喝与不喝则是靠男人的心情。如茶的女人则能让人欲罢不能，不饮是因为饮不到，饮是因为无法抗拒。一个女人如果想做一个如水的女人就相当简单，只要把女人的天性展现出来就足够了。但要做一个如茶一样的女人，则需要后天的磨练，就像茶要经过一道道烘制工序一样。再说在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里，在如此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又有多少男人会饮这种无色无味的水呢？就算有人会饮这种经过过滤的纯净水，但这种廉价的水又能有多少是安全的？有人把不同阶段的女人比作不同的茶。20岁的少女浑身都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好比花茶，忽近忽远，充满无限遐想。30岁的女人从青涩走向成熟，则是一杯清淡的绿茶，看似平淡无奇，却让人挥不去，放不下。40岁的女人经历生活的洗礼，浓郁
润滑

犹如一杯红茶，内涵深重，愈陈愈香，值得细细品味。素琴灰雅操，清明绿凡尘，一杯清明在手，能超凡出尘。一个家有了好女人，就有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能让男人忘掉世间一切烦恼。人们一生中如果能品得一壶好茶，就觉得是一件乐事，而男人遇到好女人，那就是人生中最大的财富。一杯春露暂留客，两夜清风几欲仙，品茶品诗品心是懂茶人的夙愿，一个女人如茶一样被品茶人珍惜，也是她此生的幸福。一个好女人就像一杯回味无穷又百般体贴的茶。女人如茶，韵味无穷，女人如茶，轻轻的，淡淡的，女人如茶，简单直白，清澈见底。好茶要经过四季的清零，雨水的滋养，然后由人们采摘下来，经过晒、炒、晾、压等等工序制作而成。而好女人的性情却要经过岁月的侵蚀、生活的煎熬、命运的磨砺、人生的历练等等，这个过程把她们锻造成了一杯清香悠远的好茶。而一个真正懂女人的好男人，应该像一位懂品茶的茶客一样，一捧一饮，细细的回味，这样才懂得欣赏，懂得爱护，懂得珍惜女人。女人这杯茶也许不是一遍就能够品透的，需要用心细细的感悟与体味。茶水一样的女人，有着茶一样清新悠远的美。闻茶识女人，茶解女人心。每一种茶我们都能品出不同阶层的女人，不同年龄的女人，不同品性的女人，不同心境的女人，有着不一样的茶香茶味。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中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

0: 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冤仇相报当如此，机会遭逢莫远途，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本期节目里我们为您播出的是如今舞台上不太常见的一段作品，叫做乌龙院，表演者是何云伟和李菁，咱们来共同收听。
12: 据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呢，
13: 啊，
12: 眼力都特别的好，
13: 倒是有这么一说。
12: 据说是甭管是谁，
13: 嗯，
12: 只要是在您眼前一过，您拿眼睛稍微那么一扫，
13: 还稍微那么一扫，
12: 您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3: 也没那么夸张。
12: 那好了
13: 啊，
12: 您看一看我，小伙子，我这人样子，我这个模样撮个，言谈话语，
13: 啊。
12: 抬手动脚，行动坐卧，啊，我像个干什么的？
13: 别的我都甭瞧，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瞧出来了。
12: 是啊，
13: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12: 站长
13: 小偷。
12: 你讽刺我
13: 什么？那叫讽刺，宝贝儿啊，
12: 你刺我就不行。
13: 什么叫刺你呀、啊？
12: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3: 啊，您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2: 我是搞戏曲的。
13: 戏曲？
12: 国剧。
13: 哦，京剧演员。
12: 对对。
13: 哦，
12: 我是唱京戏的大老扁。
13: 哎，大老扁，那叫大老板。
12: 多音字，宝贝儿。
13: 不是，这不是多音字。
12: 是吗？
13: 就念板。
12: 对，我有职称。
13: 还有职称？
12: 我是全国著名的、啊。京剧表演艺术大个儿的艺术家。
13: 还大个儿的艺术家？
12: 哎，我是大个儿的。
13: 哦，
12: 嗯，唱戏儿的。
13: 是走大辙啊，唱戏的、啊、
12: 对，唱戏的，
13: 唱戏儿的。
12: 嗯，
13: 哎，那您是唱哪个行当的呀？
12: 内行。
13: 什么叫内行？
12: 内行
13: 不是生旦净末丑，您是唱哪宫的呀？
12: 看呐。
13: 啊，
12: 你看我这意思啊。
13: 那还能
12: 你看我这意思啊？
13: 啊、哦，这，嗯，他替我说了，什么都有。这个，您是唱遮罗的，是怎么着？
12: 不是
13: 啊，
12: 我就是考考你的智力。
13: 你这哪猜得着啊？
12: 你猜呀、啊，根据我的形象，你猜。
13: 哎，这根据您这形象，那知道
12: 什么？
13: 那是丑，丑，三花脸，那是。
12: 你讽刺我，
13: 我老刺你干嘛呀？你是
12: 看不出来，别瞎说呀。
13: 不是啊，
12: 我像丑吗？
13: 干嘛还像？就是啊，你
12: 这瞎猫什么呀？
13: 不是，我是生蛋。什么？
12: 生蛋？
13: 生蛋？
12: 对，
13: 那就煮煮吃吧。
12: 讨厌
13: 啊！
12: 刚一学的时候啊，先学的老生。
13: 哦。
12: 后来这个班主任一看呢，这孩子。

0: 件不错，越长越水灵，得了，改花旦吧。这么着，
1: 不是，就您这模样还越长越水灵呢？那原来得什么形象啊？
0: 粉丝我啊，
1: 你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确实是生旦。
1: 哦，唱花旦的。
0: 对对对对对、啊、您对花旦喜欢吗？
1: 太喜欢了。
0: 太好了，我呀听听您的眼力。哎，让您说、啊、
1: 什么什么什么，听听我这眼力，这像话吗？
0: 就是听听您这意思啊，让您说啊，在当今这个舞台上，京剧花旦演员谁唱的得哥们儿？
1: 得，您这都话怎么这么牙碜？
0: 是谁唱的不错吧？
1: 啊，谁唱的好啊？哎，您要让我说，咱们北京戏校有这么一位，
0: 谁？
1: 校长孙玉民老师。
0: 罢了啊，罢了啊，
1: 好吗？
0: 这是内行啊。嗯，孙玉民不是外人呐。
1: 那是什么呀？
0: 我师姐。
1: 哦，您是孙玉民老师的师弟，
0: 可以这么说呀。啊，科班排玉字吗？
1: 是是，
0: 都是玉字的。
1: 对，
0: 他是玉敏吗？
1: 您叫什么呀？
0: 玉米。
1: 玉米。
0: 玉米。
1: 那咱们俩差不多。
0: 你也玉米啊？
1: 我芋头。
0: 讨厌不是？
1: 有叫玉米的吗？
0: 因为我是花旦呢。啊，讲究嫩，这个玉米它嫩。
1: 他也有老玉米，
0: 我这是刚摘的，
1: 是吧？
0: 嗯啊、哦，真的，我真是花旦演员。哦，哎，我跟孙姐，我们都是荀慧生荀先生的弟子。
1: 哎，我们说什么？您先等会儿。嗯，您这话越说越没边儿了。嗯，像您这个岁数，您赶上荀先生了吗？荀慧生，
0: 你这眼力不行啊！啊，眼力不行啊！
1: 怎么了？
0: 你看我像多大岁数的？
1: 你啊，你。你超不过三十啊，
0: 六十了。
1: 谁呀、啊？
0: 我，
1: 你
0: 六十，
1: 看着体态倒像六十的，这是。
0: 真的，当然了，我没跟敏姐我们一块儿给她磕的头、哦，我们给那相片啊磕了仨。
1: 啊、哦，给相片磕仨头。
0: 哎，我算什么呢？我算敏姐的代拉师弟。
1: 这孙玉民也不开眼，代拉你干嘛呀？
0: 确实是，我的好些东西都是跟敏姐想的。哦，确实是，敏姐一劲儿的夸斥我
1: 啊，是是夸斥你，
0: 夸奖我。
1: 哎，您说准了，
0: 说我继承的不错。
1: 是啊，
0: 说我是赛慧生。
1: 哦，比这个荀慧生唱的都好，
0: 可以这么说吧？
1: 你瞧瞧，
0: 荀派的特点我完全掌握，
1: 那可不容易。
0: 嗯，花旦嘛。嗯，怎么叫花旦呢？
1: 您给解释解释。
0: 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1: 对，
0: 没结婚，未成年的，
1: 是
0: 长得漂亮啊，都是我这个样子的
1: 啊，是
0: 对吧？
1: 不是，都是你演的这行当这个样子 啊。
0: 对对，就是归了我这个行当。
1: 对，
0: 他们的特点我都熟悉呀、啊。哦，尤其是这个眼神，
1: 眼神啊，
0: 哎呀，花旦的眼神相当讲究、啊。
1: 那当然了，
0: 我这眼神就不错哦，哪儿我都能瞧见。哎，知道吗？
1: 那多下手啊，哪儿都瞧得见，像话吗？
0: 不是，眼神好啊。因为什么呢？我基功好，
1: 基本功，
0: 基本功啊！哦，练眼神
1: 怎么练呢？
0: 拿这个香啊，嗯，把这香点着了，烧，眼球啊，啊，追着香头，
1: 是，
0: 你看，功夫吗？啊，左，就跟过去，右，嗯，呀，左右，上下，东北角，西北角，啊，全方位的，对，就练这个眼神，
1: 唰唰唰。你这个
0: 就不能闲着，
1: 吃多了是怎么着？这个练眼神就眼睛动就得了，您这脑袋跟着瞎晃悠什么呀？
0: 你外行，我练这眼神呢，我都跟那甩发一块练。哎，
1: 甩发，这花旦哪有甩发呀？
0: 你外行啊，反串啊，万一反串个七品芝麻官，我不用上了吗？
1: 嗨、哎，反串呢，单说了。
0: 哎，对，主要是眼神好。哎、
1: 对，
0: 另外我这脚步也好啊，
1: 脚底下，
0: 花旦讲究小碎步。
1: 那当然了。
0: 走起来风摆荷叶一样、哎、
1: 轻飘飘的，那么美，
0: 行话叫圆场，
1: 是
0: 跑圆场，
1: 对，
0: 哎呀，看起来啊不像是走，
1: 像
0: 不像是跑啊，就跟飞起来一样。
1: 对，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您这台啊啊，我兜着四角跑，跑一天我都不晕。
1: 我没晕、嗯、你跑有跑一天的吗、啊、您上那玩命来了？
0: 基功好啊，
1: 这、
0: 啊、
1: 基本功也没有跑一天，
0: 我卖力气，这才两圈下来，这袜子跟水洗的一样啊，
1: 汗脚，
0: 不是，说明我卖力气。
1: 那出这么些汗呢？
0: 哎，卖力气啊！哎，花旦，身上表演完全掌握，
1: 是是，
0: 唱腔细腻，哎。

0: 传神。
1: 您先等会儿，等会儿，您别说了。嗯，您把自己夸得这么好，跟一朵花似的，我们怎么没瞧见您演过出啊？
0: 没看吗？
1: 没瞧见过，
0: 这就对了。
1: 怎么还对了？
0: 因为我不在市里边演。
1: 您在什么地方演出啊？
0: 山区。
1: 啊，对，那个地方出这个。
0: 出哪个？
1: 玉米啊。
0: 你外行了，到山区我腕儿大了。
1: 是吗？
0: 海报细报一贴，北京特产和玉米。啊，了不得了。
1: 怎么呢？
0: 老乡都疯了。哦，一传十，十传百啊，了不得了。和玉米来了，别让他跑了哇。
1: 这老乡都饿了。
0: 你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
1: 那不围你干嘛呀？抢玉米籽去了？
0: 我不是到那儿播种去了，你知道吗？啊，我是传播戏曲文化去了。
1: 是是，
0: 我到那儿散去了。啊，
1: 是您别上那儿散去了。哎，
0: 那老乡都围住了。哎，围住了。哎呀，何老板，何老板，不能白来呀。嗯，给我们弄两姑家，弄两姑家。
1: 两姑家，那还是玉米呀。
0: 全剧唱得了吗？大戏，
1: 那叫折子戏。
0: 对，折两姑家。哎，折两姑家。
1: 还是玉米。
0: 当时我给他们来两姑家。
1: 是。呵，
0: 老乡高兴，眼泪都下去，太激动了。
1: 哦，感动了。
0: 那村长直巴结嘴。
1: 是，
0: 真不错，味儿真窜。
1: 这个汗脚啊，味儿都窜，你知道吗？
0: 你粉刺我啊！
1: 你再说这，我抽你啊！
0: 你瞧不起人。
1: 不会别的了，是怎么着？
0: 瞧不起人。
1: 我没瞧不起您。
0: 你欺负我们荀派。
1: 那荀派，嗯，那叫荀派啊。走了走了，您呢？别上那儿散去了啊！您这儿散一回怎么样？
0: 在这儿，
1: 在这儿给我们唱一出这荀派花旦戏，你看看。
0: 你看看，好啊，
1: 有人欢迎。
0: 好好好，啊，我轻易不漏了。
1: 太好，今天唱一回，
0: 我展示一下我的荀派。
1: 可以，
0: 我散一散啊。行，
1: 来吧，
0: 挑一出戏吧。
1: 别我挑啊。您是专业呀。啊，
0: 不，我会的太多了。嗯，我会八万多出呢。哎，
1: 这个戏里有这么些出吗？
0: 我自己写的呀。啊，回我挑一出《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会吗？
1: 哪有这出戏呀？
0: 自己写的呀。
1: 自己写的就别说了。
0: 荀派马寡妇吗？
1: 咱就唱这传统的。
0: 你挑一出，
1: 让我挑戏。
0: 你捡那荀派硬功呢？啊啊，来吧。
1: 行嘞。哎，那咱唱一回《豆汁记》，您看怎么样？
0: 《豆汁记》
1: 行吗？
0: 不来。
1: 怎么不来啊？
0: 我腻歪这个。这豆汁啊，它味儿太窜。
1: 谁让您真喝，拿一空碗比划呀？
0: 不成，你万一那碗豆汁儿啪撒一地，让人闻这味儿不合适。我腻歪，我主要是腻歪这个。你换一出。
1: 你是腻歪这豆汁儿是不会呀？
0: 我腻歪这豆汁儿啊。哦。
1: 嗯，换一出。嗯，哎，咱唱一回红娘，您看怎么样？
0: 罢了。嗯，罢了啊。
1: 怎么呢？
0: 你说会挑戏呀。 啊提起红娘来，想起我的老恩师来了。
1: 对，那是荀先生最拿手的
0: 戏。荀先生尤其是耍棋盘那场。
1: 对，
0: 棋盘溜嗖，
1: 是
0: 脚底下也溜嗖，嗯，胳膊溜嗖，
1: 对，
0: 眼神也溜嗖，
1: 没错，
0: 嘴里还不停着，就跟那幽灵一样。哎，
1: 您有点好形容词没有？
0: 没唱两句你听着。
1: 哎，您来来，
0: 你看我继承怎么样？
1: 是是，来
0: 唱您好听极了。啊，张三呐，张三，你要老老实实请我好礼物，叫张三隐藏情感之下，你不怕反打人尽，突然是小孩怕干什么？不是男的，是乱发了家。
2: 怎么样？
1: 听见什么了？您就叫好啊！我离这么近，我都没听见。
0: 怎么样？
1: 我这肉嗓子，您能唱出马赛克来了？您
0: 知道为什么吗？啊，这岁数在这儿呢。我六十了，我怎么着？
1: 行行，你别提这岁数，
0: 是不是？怎么样？说实话，怎么样？我这身上
1: 是不怎么样。
0: 身上啊。
1: 这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啊！知道为什么吗？
1: 什么呀？
0: 鞋不行。
1: 你看又赖鞋了。
0: 真的，
1: 这跟鞋有什么关系？
0: 我年轻的时候唱那全本的红娘，我穿的都是皮凉鞋。
1: 什么？

0: 皮凉鞋。
1: 你别露怯了，有穿皮凉鞋演戏的吗？
0: 硬工的鞋。
1: 你看彩鞋。
0: 你外行，彩鞋不透气啊。
1: 对，还是汗脚。汗脚。
0: 你有皮凉鞋吗？
1: 这月份上哪儿给您找皮凉鞋的呀？
0: 你给我找一皮凉鞋去。
1: 我大冬天没地儿找去。
0: 能找着吗？
1: 找不着。
0: 找不着唱不了。这戏没有皮凉鞋唱不了。
1: 您根本都赖不上这鞋的事儿，
0: 是吗？那换一处，换一处，
1: 又唱不了。
0: 没有皮凉鞋怎么唱？
1: 那我会的可不多。
0: 你再挑一出。
1: 我要再挑一出，您要会，咱就唱。
0: 我听听哪出，
1: 行吗？
0: 行。
1: 咱唱一回《乌龙院》，怎么样？
0: 罢了啊，罢了啊，这会挑戏呀？你撞枪口上了。
1: 这戏
0: 我开门的戏。哦，我八岁开门就是这出。
1: 是是，
0: 这是个

0: 还用不上了。
1: 对，
0: 哦，那行，
1: 你就跟屋里待着，
0: 在屋里待着。
1: 是，
0: 那我得扮上啊。
1: 啊，扮上，
0: 扮上，
1: 还区分一下一个男性角色，一个女性角色。
0: 当然了，当然了，因为我是个花旦嘛。
1: 啊啊啊！
0: 得扮上一点。
1: 行，这俩色儿搁一块儿挺好看的，嗯。
0: 对，是个这个花旦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人呢，一漂亮，怎么捯饬怎么有，你知道吗？
1: 太没羞没臊了，这人啊！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啊！
1: 什么？
0: 我给你摆一个造型。
1: 造型
0: 啊！
1: 造型。
0: 嗨、哎，多音字。
1: 什么多音字？
0: 摆一个造型啊！造型啊！你看我像不像那个电？
1: 哦，电影明星，
0: 电车压死那个。
1: 你像卡车碾死那个。
0: 粉丝我。
1: 你快挨揍了，你知道吗？
0: 不成还唱不了
1: 啊？怎么还唱不了？
0: 我没在这装过。
1: 什么？
0: 装过？
1: 装过
0: 啊？
1: 装过，这会儿没有。这会儿你还明白呢啊？
0: 就说你们行话，那叫兽医。
1: 卖行话干嘛？装过就是兽医啊。
0: 不是，你外行，就是他们唱戏穿那花花绿绿的，它上面那水袖挺长，绣着补丁啊、煎饼、鸵鸟啊。
1: 穿什么？
0: 鹌鹑。
1: 谁是穿件衣裳绣一煎饼出来了？
0: 不是有走兽啊，有什么呢？飞禽呢？
1: 那叫行头。
0: 对，行头。
1: 行，瞧这舌头，行头。
0: 有行头吗？
1: 没有行头。
0: 你不借一个？
1: 哪儿借去呀？相声剧场哪儿给您借行头去？
0: 那怎么办呢？
1: 素身唱，
0: 素的了。
1: 素的了。
0: 素的也行。
1: 您要饿了是怎么着？
0: 那就素的了。
1: 素身，大褂半戏。
0: 可以。
1: 啊，
0: 那布置布置
1: 布置一下啊。
0: 嗯。
1: 把这桌子咱们稍微往后搭一搭。
0: 哦。搭它干嘛呀？
1: 分出前后台，搭这就行
0: 啊。哪为前台，哪为后台啊？
1: 桌子前头为前台，桌子后头为后台。
0: 啊，紧绷点。
1: 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
0: 好嘞。
1: 啊，锣鼓家伙都没有，
0: 那怎么办？
1: 拿嘴学着打家伙。
0: 锣鼓经我瓷实，
1: 行吗？
0: 没问题。
1: 哎，第一场我叫板，您就打家伙。
0: 好
1: 啊，
0: 好，
1: 来吧。
0: 可以啊。这就开始，
1: 来吧。
0: 嗯。
1: 列位少朋友了，
2: 大腿蹭蹭大步蹦蹦蹭，
0: 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
1: 行行行，你坐坐，这哪处啊？这是黄鹤楼啊！
0: 我听你那叫板有点架子花那意思，知道吗？
1: 不是老生叫板啊，
0: 老生啊，
1: 不是四鸡头，
0: 那是
1: 四平调。
0: 嗨，我就记着一四鸡头，
1: 搁的不是地方。
0: 行行，四平调啊，
1: 四平调，
0: 再来。
1: 列位少。

0: 头，
1: 这还差不多。
0: 大老爷，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大
1: 灯
0: 古腿
1: 灯
0: 了我堂
1: 灯，
2: 什么弦老等等，什么弦老等等的，
1: 噔噔噔噔噔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牙签来了我
1: 等
0: 送家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为人宋公明，
1: 这点还不错，
0: 在云城县当了一名刑房师吏，
1: 有点学问，
0: 今日退堂甚早，
1: 没什么事了，
0: 你贫不贫呢？这个念白还有捧哏的，
1: 就为让你缓口气儿，
0: 这用不着，别瞎往里插话。今日退堂甚早，我不免乌龙院奏。

官消息讲，他们方主他们上梁山，一伙羊一母儿。

0: 我的妈呀，可唱完了。别问秦了，
1: 秦了，秦了，
0: 秦了，
1: 好的。
0: 什么词儿这？说话呀，
1: 说话。秦了，
0: 不是前头走的张文元，
1: 前面走的张文元，后面跟随孙公明，师徒二人共走一条道路，真叫人可把一笑啊！哎呀，哎呀，哎呦！
0: 什么鸟叫唤呢？别来青鸟，
1: 青鸟，青鸟，
0: 刚才说些什么？
1: 没说什么，
0: 没说什么，你说了，
1: 我说什么了？
0: 自己都不知道，打家伙吧，
1: 那就不问了。嗯，当当的啷当一个啷，当的啷当啷的啷。

0: 天不日，为何大门紧闭，待我上去。哎，这怎么意思？现搬呢？待我上前叩我门，大姐开门来，把我干这儿了。大姐开门来，大姐开门来，是我，开门呐。
1: 这个咱们讲究书文戏理 啊
0: 对啊，怎么了？
1: 不讲理啊。
0: 谁不讲理了？
1: 你在哪儿站着呢？
0: 门外头。
1: 我呢？
0: 屋里。
1: 你进来了吗？
0: 没进来。
1: 人没进来
0: 啊？
1: 站起来了。
0: 你管不着这，你得说话，知道吧？
1: 说话呀，
0: 说话呀。
1: 你倒说话不完了吗？
0: 你说呀，
1: 你言语呀。
0: 大姐开门来。
1: 啊，开门就开门，怎么一直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呀？都这钟点了，吃了不吃了？哪浪去了？
0: 这打住，
1: 哪儿野去了？
0: 打住，
1: 过日子不过呀？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戏里是这词儿吗？
1: 不是泼辣吗？
0: 没有这词儿，你得说戏里词儿。
1: 这词儿不粗吗？
0: 这粗戏的戏呀、啊，戏里那词儿，
1: 那这错不了了
0: 啊！什么错不了了？
1: 什么呀？
0: 外面何人叫门？你得说这词儿、
1: 啊。可以，
0: 可以干嘛？再来一遍。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字门？叫字门呐？
0: 错了。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叫的人呐？
0: 这也不对。何人叫门？
2: 外面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何的人叫的门呐？
0: 真费劲呢、哎、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这句词是了啊，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何大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外面
0: 是我，
1: 是就是吧？
0: 啊，你就会这么一句呀？
1: 啊，
0: 往后说呀！
1: 臭不要脸的，什么时候才回来你啊？
0: 又
1: 钟点了，吃饭不这过日子不过呀？哪儿野去哪儿浪
0: 去？又来了，又这套
1: 啊！
0: 您就会这套啊？
1: 不是怎么着呢？
0: 这戏里头不是这词儿啊？
1: 什么词儿？
0: 原来是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了。
1: 哦，这句啊？
0: 哎，
1: 那臭不要脸的搁哪儿？
0: 没有，哪有臭不要脸的？
1: 哦，没有了哈。哎、行了，再来吧，
0: 再来一遍，别错了。
1: 哎。
0: 大姐开门来。
2: 外面何的人叫的门呐？
0: 连你家宋大爷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2: 哦，原来是宋大爷来了。宋大爷您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2: 你来的不凑巧啊。
0: 怎么不凑巧？
1: 我们这是新脚的
0: 还是旱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一起收听过了何云伟和李菁合说的相声《乌龙院》，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那听这段相声呢，有一个原因。

0: 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是点播这段作品。他说他当年啊是这个京九铁路的建设者啊，向您致敬，非常的了不起。说想听到一段啊这个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京九演绎，也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段作品。那这段相声送给您，也祝您啊这个生活愉快啊，身体健康。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啊，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
2: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1: 啊，这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
2: 哦，
1: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2: 哦，听出来了
1: 啊，
2: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1: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2: 那您是先进个人。
1: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2: 您是筑路先行。
1: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2: 您是四化功臣。
1: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2: 那您是？
1: 不对，
2: 我还没说呢。
1: 啊啊，
2: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1: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2: 哦，
1: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2: 为什么呀？
1: 我还想进步呢。
2: 哦，他这谦虚呢。
1: 对，
2: 哦，这么回事。
3: 对对对。
2: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2: 嗯，
1: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2: 哦，这主意不错，
1: 好不好？
2: 这样，
1: 嗯，
2: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1: 啊，
2: 你先念念，我听听。
1: 太好了
2: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2: 哎，
1: 你多帮忙吧。
2: 啊，不客气，
1: 好不好？
2: 哎，
1: 我念你听啊。
2: 哎，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2: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2: 我明白了
1: 啊！
2: 我告诉你啊，
1: 啊，
2: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1: 啊，
2: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1: 好，两门都抱着。
2: 哎，
1: 啊，
2: 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1: 啊，
2: 不是吹牛
1: 啊，
2: 我有富裕。
1: 好，你多帮忙吧。
2: 啊，来来吧。
1: 好好好，
2: 嗯。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2: 嗯，
1: 同志们，
2: 等等，
1: 等，啊，
2: 等，
1: 我
2: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了，
1: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2: 那是，
1: 啊，
2: 您这个汇报材料
1: 啊，
2: 有题目没有？
1: 有题目哎，
2: 这个题目叫
1: 《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2: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这，
1: 啊，不行不行，就这么写的，
2: 不吸引人。
1: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2: 我帮着你啊，
1: 啊，
2: 琢磨个名字啊，
1: 你说呗。
2: 哎，
1: 啊，
2: 叫啊，
1: 啊，
2: 京九演绎。
1: 这个演绎是怎么个意思？
2: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1: 看过呀。
2: 演绎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我这么念行吗？
2: 没问题
1: 啊，
2: 你就这么演
1: 啊，
2: 保证火。
1: 啊，火了，
2: 哎，火了，
1: 好，
2: 你演吧。
1: 京九演绎啊，
2: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
1: 哦，
2: 自信一点。
1: 哦，
2: 嗯，
1: 京九演绎。
2: 嗯，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
2: 是，
1: 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
2: 嗯，
1: 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2: 等等等等
1: 啊，
2: 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1: 怎么又拦住了呢？
2: 你看领导上
1: 啊，
2: 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1: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2: 是，嗯，你既然来了
1: 啊，
2: 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1: 我怎么能代表啊？
2: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嘿高大形象啊。
1: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吧？
2: 有啊。
1: 有吗？
2: 嘿，我们评书里头
1: 啊
2: 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1: 哦，评书里还有我了。
2: 有，
1: 那你多帮忙吧。
2: 这样啊，
1: 嗯，
2: 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1: 嗯，开脸怎么个意思？
2: 你别捂着，那捂那叫开瓢，我这开脸儿。
1: 开脸怎么意思？

0: 术语，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哎，大伙儿加深印象。
1: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0: 好不好？
1: 我给你学吧。
0: 注意啊，
1: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0: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1: 好好，
0: 注意啊。
1: 哎，
0: 说清楚了啊。
1: 哎，这怎么？
0: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 哦，
0: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在这
0: 主意跟我学啊。
1: 啊，
0: 今年50多岁。
1: 今年50大将，
2: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0: 啊，怎么了？
1: 怎么50多岁了？
0: 多大？
1: 我今年才31呀。
0: 你多大？
1: 我31。
0: 哎呦我的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1: 这个褶子我是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0: 这头发白了，
1: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0: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1: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0: 这脸也太黑了，
1: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0: 哦，我说看着显老。
1: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0: 哦，
1: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0: 哎，我说
1: 我们感情。
0: 哎，我说
1: 啊，
0: 这个里边啊我就不管了啊。
1: 哦，
0: 哎，咱就说这外表。
1: 哦，里边你们不管。
0: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1: 外边吧。
0: 啊，注意听啊。
1: 哎，
0: 三十多。
1: 31了。
0: 30多岁。好了，
1: 说50多岁。
0: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1: 对了，
0: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1: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0: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1丈开外
1: 啊，
0: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气的话
1: 了，同志，你别说了
0: 啊，怎么了？
1: 我得回老家了。
0: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1: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0: 怎么了？
1: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这好像不是我呀。
0: 谁呀？
1: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0: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1: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0: 咱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0: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1: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10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我们结实，苦点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0: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1: 怎么了？
0: 10几万人齐上阵。
1: 对呀，
0: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0: 干，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1: 你说我给你学吗？
0: 注意听啊，
1: 多帮忙吧。
0: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1: 人太多了，
0: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啊，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1: 谁呀？
0: 此人正是李铁柱。
1: 就是我。
0: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1: 说呀，
0: 完了
1: 完了
0: 啊，
1: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0: 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1: 没你什么事
0: 啊？
1: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你这是
0: 没有啊？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1: 你还夸我呢
0: 啊？
1: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0: 不是，这说你。

0: 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1: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0: 这骑马的快呀、啊，
1: 骑马快 啊，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我我们这叫形容词，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0: 不是，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1: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0: 哪句不对？
1: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啊，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0: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1: 怎么了？
0: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的。
1: 不是扣帽子呀、啊，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哦，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哦，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哦，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哦，没有集体的力量，
0: 等会儿，
2: 怎么了？
0: 还有塌方呢？
1: 对了，有塌方。
0: 这样啊，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不管了啊。
1: 你怎么不管了？
0: 重点就说这塌方。
1: 为什么？
0: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1: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的呢？
0: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1: 哦，我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哦，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1: 哦，我给你说说吧。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0: 哦，你也知道害怕。
1: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0: 那您怕的是？
1: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哦，那天中午1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0: 怎么了？
1: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哟，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0: 还有水呢？
1: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边墙啊。这个边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0: 又怎么了？
1: 塌方了。当时那个石头子儿啊，砸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0: 是，
1: 那个石头粉子呛得两眼睁不开呀。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0: 你等会儿，
1: 我当时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0: 我给你打听点事儿。
1: 你什么事呗？
0: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1: 多大的吧？
0: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1: 哎呀，到处都是。
0: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1: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0: 米缸那么大的，
1: 一块挨着一块。
0: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1: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0: 什么叫我饿疯了？
1: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0: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1: 有大块的。
0: 有啊。
1: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哎呦，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呀。
0: 多大呀？
1: 哎，这块石头啊，横着倒有7-8尺，立起来倒有1丈长，3-5千斤打不住，7-8千斤还不让。
0: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1: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0: 行了啊，这段啊教我了，
1: 教你了，
0: 保证精彩。
1: 你做帮忙吧，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呗？
0: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 对了，
0: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1: 是
0: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1: 没错，
0: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1: 什么样？
0: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葡萄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1: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0: 手拿工具，力争不长，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1: 太对了。
0: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1: 谁呀？
0: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1: 我喊的。
0: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1: 对，
0: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1: 打住吧！
0: 怎么了呀？
1: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0: 你呀？
1: 我呀？啊！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0: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1: 不对吧？
0: 真的，
1: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0: 啊，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啊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1: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啊。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啊，这是啊。
0: 对喽，这啊，你就快开窍了。
1: 我怎么开窍了？
0: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1: 那为什么呀？
0: 没他们不热闹。
1: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0: 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有同。

0: 跟你商量商量啊，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1: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0: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1: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0: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1: 咱就说这塌方，
0: 说塌方吧。啊，
1: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0: 对，
1: 塌方了，
0: 对。
1: 注意安全，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0: 怎么着？
1: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0: 对了，
1: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0: 怎么样？
1: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0: 没错，
1: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0: 怎么样？
1: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0: 哎，你倒说呀，
1: 不能再说了。
0: 怎么了？
1: 嘿，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0: 什么叫扣子？
1: 帽子都不懂
0: 啊？啊，
1: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0: 啊，
1: 咔嚓
0: 啊，
1: 把它停住
0: 啊，
1: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0: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啊，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1: 啊，
0: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1: 我不管那个
0: 啊，
1: 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0: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1: 那么你们？
0: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
1: 啊，
0: 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1: 说什么？
0: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1: 啊。
0: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1: 战胜塌方了。
0: 对了，
1: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0: 啊，当然高兴了。
1: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0: 你又要干什么呀？
1: 这样啊，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0: 啊，
1: 都不管了，
0: 又不管了。
1: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0: 琢磨一段庆功会，
1: 庆功会，
0: 那您说说，我听听。
1: 你这么说啊？
0: 我怎么说的？
1: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0: 对了，
1: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0: 多热！
1: 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你得请客呀！”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0: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1: 还有的说呢
0: 啊，
1: 队长
0: 啊，
1: 什么也甭吃了。
0: 对了，
1: 发点抢险费
0: 啊，
1: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0: 我不行。
1: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0: 我说什么了？
1: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0: 我哪儿弄钱去？
1: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0: 对，
1: 而且咱们放假3天，
0: 干什么？
1: 喝他个一醉方休。
0: 我
1: 先到会计那儿。
0: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
1: 啊！
0: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1: 没有
0: 啊，没有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庆祝会。
1: 那你说的什么？
0: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1: 你说的什么？
0: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供来。
1: 啊，
0: 就这个了。
1: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0: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1: 我这不是演绎吗？
0: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1: 我呀，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经久演绎。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

0: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
3: 曾经这

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

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再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

0: 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1: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2: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1: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3: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1: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4: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吃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7: 很快就修好了
6: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8: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

0: 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6: 都是晋祠最美的泉水，
7: 南老泉。
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0: 这个端午假期，第十五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2: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3: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4: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5: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5: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7: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5: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7: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1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8: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0: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18: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1: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元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18: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2: 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18: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23: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2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2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2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 早上六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0: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24: 全国一体化

0: 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 188.2 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2.5 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 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1: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3: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4: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3: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5: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3: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6: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2: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6: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

0: 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0: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1: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两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0: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芯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5: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6: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7: 这轮秋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

0: 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十二地支之一，五月初五，两五相重，故称

虫谷。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兽衣，春日载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公刘交民稼穑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4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兜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兜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渡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天气炎热，蚊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而五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活跃，所以人们就把五毒的图案绣在小孩的肚兜上，取以毒攻毒之意，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远离毒虫侵害，健康平安的成长。除了五毒肚兜，滨州人还会给孩子做五毒鞋、五

毒帽绣五毒香包，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滨州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也把这份独特的民俗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肚兜，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系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驱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系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去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而菖蒲的叶片呈箭形，民间称之为水箭，认为它可以斩除千邪。所以啊，每到端午节清晨，滨州的老农们就会早早来到野外，割下带着露水的艾草和菖蒲，捆成小捆跳到集市上去卖。买回家的艾草和菖蒲，人们会用红绳捆好，挂在大门的两侧，有的人家还会把艾草编成老虎的形状，叫做艾虎，挂在屋里。艾草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不仅能够驱蚊蝇、净化空气，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宁与慰藉。这是属于端午节的独特芬芳，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
这小小的箱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说到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但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字，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
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介赤首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滨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0: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0: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地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1: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2: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3: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4: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5: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
4: 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
5: 也是商末的，
4: 仙州的陶粒，
5: 所以它是有仙州的陶粒这块。
4: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仙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2: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子宫瘤后，第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第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100 FM87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天上太阳当空照，路边花儿呵呵笑，女子补课压力大，谁说无才便是德？哪个朝代重视女子的才艺教育？这无才等于无德，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除了李清照，这宋朝还有几位才？

这也眼瞅着快放假了，那不少学生得从学校这个大课堂转移到各种补课班的小课堂。我也知道听我节目的朋友大多数其实已经过了补课的这个年纪，好不容易撞上一个假期，就想在家啥也不干，认真的躺着。有时候其实想一下啊，古代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你虽然受点自由限制，但起码可以不用玩命学习，那还是挺幸福的。可是这句话它明朝才出现，在明朝之前的宋朝情况跟这完全不一样，不仅男孩需要读书，女孩也需要去报各种补习班学习才艺。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什么琴棋书画、茶艺呀、厨艺呀等等等等。宋代的家长们也非常重视女子的教育问题，哪怕是收入微薄的穷人，也会从日常的开销里边支出一点学费供子女上学。所以咱们说这重视教育自古就有，北宋的大学者兼名相傅辟就说过，这挑担子的担夫呢，收入那么少，每天赚的钱也刚刚够一家子人吃穿，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拿出一点钱来供子女上学。每次当孩子学习进步了，他还会再拿出一点给予奖励。北宋的穷人都这样，那京城的有钱人家对教育就更加重视了。他们的孩子才几岁大，就得教他们各种曲艺。据说有个小男孩还在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忽然听到了音乐响起来，就能捏着手呀打着节拍，而且不会出错。这街坊四邻一听，全围过来看，观者如堵，全都拍手称奇，说哎呀，这个小伙子那将来肯定是个音乐家。在宋朝，读书不仅仅是男孩的权利，很多人家也非常重视女孩的教育培养。北宋有一位博学群书的大咖魏泰就说过，当时的妇女多能诗，而且经常会出现达到古人水平的才女。当然这个魏泰说的话呢，咱们听听就行了。这伙呢是个大家族里的文化人，考试的时候差点把考官给打死了，所以呢终身不被录取，喜欢写点什么朝野趣闻之类的。他说妇女能吟诗词，当然表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群人里面最有名的，那应该就是赌鬼加酒鬼加文艺女神李清照了。李清照她爹呢是北宋名臣李格非，母亲王氏是宰相王珪的女儿，这就是典型的书香世家。李清照呢也从小就接触到了比较好的艺术熏陶和文化教育，她不仅诗词写得好，而且呢还对金石书画有研究，在性格方面敢于突破挑战。那毕竟古代你二婚之后还主动提出离婚的女人，除了李清照你还真不好找。其实在南宋的前期还有一位才女呢，叫惠斋居士，很多人说她是李清照第二，她呢也是一位大家闺秀，是尚书胡元恭的女儿，本名叫胡惠斋，从小啊学习就特别好，思维敏捷，记忆力强，经史子集各种书都会背诵，也擅长写文章。小时候写的文章呢就非常有欣赏价值，而且才艺也是特别厉害，反正就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吧。后来这位胡小姐就嫁给了士大夫黄子由。那么从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大家也能看出来，在这个宋朝人们还是比较重视对女儿的培养的。估计当时人们这样认为啊，女孩子知书达理，有文化有教养，那比无才有德要强多了。一般人家也相信能把女儿培养好了，也容易找个好婆家。在宋朝呢还有这样一位才女啊，叫琼奴，是常山人，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母亲同事就带着小琼奴改嫁了富翁沈碧桂。要说这个沈碧桂啊，那还真是一位好干爹，他膝下没有儿子，就把琼奴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给他聘请了好老师教育他。等到琼奴14岁的时候，那唱歌已经是唱得非常好了，雅善歌词，兼通音语，而且这举止言谈、道德品行、技艺容貌都是样样拔尖儿。这远近的好人家呀都争着托媒人到他们家来提亲，这呀都快把他们家房门给踢坏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关于宋朝才女的事儿啊，咱们下期接着聊。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FM 幺零零，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

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和身体一样，我们情绪其实也是会感冒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曼·罗森塔尔经过总结，发现人类的精神力和身体状态会受到季节变换、日照时长、温度降低或升高等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变得消极，尤其是秋冬之交，人们的消极感受会更为强烈，这正是季节性情绪障碍，简称 SAD，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冬季抑郁症。据医疗样本统计，北美约有10%左右的人会罹患 SAD。 地理环境越往北，气温越寒冷，光照时长越短的地方比例会越高，同时女性的患病率要偏高一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先来聊一聊情绪感冒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对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SAD， 医学界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病理结论，但是许多学者们表示，很有可能是由于日照时间减少对于人类生物节律的一种影响。人们伴随着环境变化而产生身心变化是非常正常的，大多数人也能通过自我调整而恢复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把这种抑郁情绪通俗地称为冬季抑郁症，但并非真的等同于抑郁症。那么作为一种冬季常见的情绪感冒，它又有哪些症状表现呢？症状一，一到秋冬出现明显的睡眠障碍。不要只以为睡不着、失眠才是大问题，每个人的睡眠障碍表征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你在冬季突然变得特别嗜睡，或是晚上睡觉时会醒来两次以上，或者是睡眠浅、做梦多，又或是白天什么都不想干，只觉得犯困想睡觉，那就需要注意了。这些都是情绪感冒导致的明显表征，需要尽快调节自己的睡眠状态。症状二，体力活动减少，总感觉身体很沉重。身体乏力，动不起来是冬季的常见状态。持续的寒冷低温会让人的身体机制自动调节，但如果你平时作息就不太规律，那么就会调节过度，引起气血不足。体现在身上的状态就是少气、懒言、倦怠、乏力。对这些人来说，做每件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症状三，兴趣缺失，同时很难集中注意力。如果你开始感觉对以前喜欢的事情正在失去兴趣，不想去交朋友、参加社会活动等等，同时感觉对他人的排斥感更强，那么 SAD 正在吞噬你的情绪健康。患有 SAD 的人不仅对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兴趣，对需要专注做的工作或学习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不加以及时的情绪干预，极易影响正常生活。症状四，无助、悲伤、易怒等消极情绪变多。感兴趣的事儿会失去，随着气温骤降，人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你频繁地无法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无缘无故的就想哭，跟人说几句话就暴走，总抑制不住地抱怨、挑剔、责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这些让自己不再阳光的消极情绪都来自于 SAD。 症状五，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敏感的肠胃往往最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情绪状态，当人们出现 SAD 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并不会很敏锐地感觉到，但这时肠胃已经接受到信号了，会让你突然变得暴食，又或是没胃口，特别是对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渴望，极易引起体重的猛增。无论是长期失眠还是情绪的失控， SAD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目前医疗界对于 SAD 患者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治疗方法，从光疗法、谈话疗法到药物疗法，医生会通过对人的具体确诊情况而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如果以上的五条自我感觉中标超过三条以上，需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心理科问诊，专业的医疗保健人员来进行 SAD 的评估。其实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做好预防，随时发现自己的情绪身体情况并及时调节，那么一般来说

问题不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套方便又有效的 SAD 预防疗法，赶紧学起来吧。第一，起床，让身体沐浴充足的阳光。中医在大雪这日讲究养生，要冬月必藏，适当的晚起能够帮助人体储存更多的能量。同时，早晨起床之后一定要照射到充足的阳光。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在10000赫兹的灯箱下照3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预防缓解冬季抑郁症。第二，上午健步走、太极拳，适当的锻炼身体。天气越冷，越要通过适当的运动来保持身体的活力和热量，但是要注意，冬天不宜做过度激烈的运动，否则会加剧心脑血管、关节等毛病。可以选择健步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动静结合的运动。运动前应充分热身，避免大汗、阳气外泄。第三，中午少吃甜食，多吃绿色食物。虽说吃甜食会让人感到开心，但是实际上含糖量过高的食物无法真的改善心情。可以多吃富含蛋白质和绿色的食物，有利于影响心情的五羟色胺激素处于平衡状态。第四，晚饭可用核桃、莲子、桂圆等煲粥。一碗热腾腾的粥能够顿时驱走身体和心情的寒气，再加上核桃、莲子、桂圆等滋补类食物，能有效调和补充人体的气血，还能缓解夜间的睡眠状态。第五，睡前用艾叶泡脚20分钟，微微出汗即可。脚距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慢而少，易受到寒邪侵袭，需要随时的注意保暖。睡前可用艾叶水泡脚，并将鹅卵石置于泡脚桶当中，按摩脚底的涌泉穴，不仅能够补气血、补肾，还能放松心情，改善睡眠。其实和我们的身体一样，寒冷冬天会普遍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尤其年末繁琐增多，越是疲劳越有压力的时候，情绪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想要稳稳地冲刺年末，切记要养好自己的情绪。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独处时你依靠什么充电？最近不少网友给出了一个亲测有效的建议，去公园。要说这个建议还真不是没有道理，它背后有一个严肃的理论依据，名为公园20分钟效应。意思是说，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感到更加的快乐。即使不做运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的很管用的公园20分钟效应。所谓的公园20分钟理论，来源于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文章。该研究指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的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够让状态更好。为什么打工人热衷于公园20分钟呢？归根结底，需要精神快充的原因是内耗过大，累觉不爱。毕竟在职场当中，打工人的辛酸难以诉说，无数上班族表示压力山大，谁还不是在微笑中透露出疲惫，自嘲中暗含着坚强呢？对此，网友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班味儿。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精神涣散、衣着宽松、眼中充满疲惫的人吧，他们就是当代打工人的真实写照。许多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根据一份调查报告，25到30岁的职场人是如今压力最高的群体，其中工作压力是引发53%的人失眠的首要因素。各年龄段普遍因为压力大而睡不好，在26到45岁年龄段最高，这个年龄段就快把打工人一网打尽了。另外呢，有研究发现，工作倦怠对于抑郁风险的影响非常突出。严重工作倦怠的组别当中，抑郁风险检出率超过40%，可见工作状态与抑郁之间存在着重要关系。打工人的精神状态堪忧，哪有不疯的，只不过硬撑罢了。尽管压力巨大，但是今天搬砖你不狠，明天地位就不稳，打工还是要打工的，只是怎么打是个问题。躺得了初一，躺不过15，打工人只能开始自救行动。比如有人早 F 晚 E， 早上喊着 fighting， 晚上睡前独自 emo， 把阳光积极献给他人，把黯然神伤留给了自己。

仿佛是精神分裂，但也不失为一种努力的自我调节。在上班与上进之间，我选择上香，这并不是传说中的躺平，而更接近于一种精神疗愈。难怪有人说，失业后去寺庙做义工，我被体力活治愈了。你看，这就真的很有效。当然，治愈的方式五花八门，主打的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几年来，情绪商品在年轻人当中火起来了。买个爱因斯坦的脑子，让孤寡青蛙陪自己聊聊天，甚至花钱找骂，骂醒恋爱脑产品备受欢迎。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的。点击支付的那一刻，仿佛自己的烦恼也莫名的消失了。至于这个效果能够持续多久，只能说个人体质不同，不要太过较真儿。毕竟人总是要学着长大，而成熟的人都会自己哄骗自己。公元20分钟的疗效有案例支撑，也有理论依据。心理学研究发现，身处大自然当中，自我关注的想法会减少，对负面事件反复被动的思考也会随之减少。那么人的思维自然而然地开拓了，心态也就随之放松了。作家徐志摩在回忆康桥生活的时候，曾经这样热情讴歌大自然的作用：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枯窘，只要不完全遗忘自然，一张清淡的药方，我们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在青草里打几个滚儿，到海水里洗几次浴，到高处去看几次朝霞与晚照，你肩背上的负担就会轻松了去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依恋自然，屈原想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感叹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李白傲娇地认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史铁生在人迹罕至的地坛度过了精神危机，想象这座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你看，古往今来概莫如此。人们喜爱自然，热爱自然，特别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或者精神遇到苦闷的时候，总喜欢去自然当中寻找解药。而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一点可疑的自由。这句话是如此扎心而又如此真实，一下子就把自然从浪漫的审美对象拉回到了打工人的能量补给站的现实中。所以公元20分钟效应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打工人的精神困境更加突出了它存在的价值。此外，现代城市建设也给公元20分钟以实现的可能。随着城市化进程接近尾声，国内城市建设开始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城市绿化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建设城市公园，打造公园城市，见缝插针的口袋公园让不少人得以毫不费力地与自然亲密接触。没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如果能把诗从远方拉近到眼前，那岂不是善莫大焉？现代城市里大大小小的公园与绿化就提供了这种可能。午休的时候去街心公园发会儿呆，在绿道上走一走，20分钟之后又能量满满的返回工位。职场人的精神快充名不虚传，但是快充虽好也不能贪杯。如果只是轻微的疲乏倦怠，那可以靠自我疗愈，但如果职业发展出了问题，或者情绪真的生病了，那还是得该解决解决，该治疗治疗。毕竟公元20分钟也不是万应灵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情绪感冒，以及当代人所迷恋的公元20分钟。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